0: 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着不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领。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

0: 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

0: 行各营业网点，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0: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的内江之声为大家送上甜城内江甜满十一国庆特辑，欢迎收听。
2: 火红的十月，甜城内江的国庆假期正迎来文旅消费文化活动的全面升温。从沉浸式景区新玩法到特色美食盛宴，从乡村文化展演到本土艺术展览，52项特色活动串联起整个双节假期，把甜城内江的节日氛围铺进了城市的街巷与乡野。双节期间，内江各景区以实景演绎、剧本互动、民俗巡游为核心，创新打造游玩场景，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景。市中区川南大草原开展西游奇遇记沉浸式互动体验，设置西游剧情闯关游戏，并配置 NPC 演绎，配套千灯会、音乐节及亲子趣味活动。隆昌云顶寨将开展云顶往事剧本杀、明长鱼灯会加汉服巡游、非遗鳌鱼与汉服团队联合巡寨亮相。泛长江纪念馆开展长江风范代代传游园会，组织红领巾讲解员义务讲解，开展灯谜擂台、通关文牒游园活动。资中文庙举办丙午年祭孔洪文状元祈福系列文化活动，通过庄重的祭祀、状元巡礼、国学雅集等环节，传承崇礼上学传统。资中鹿岛旅游景区开展非遗主题游园庆典，游客凭资州银票参与国风互动游戏，并用于二次消费兑换。
0: 音乐演出、体育赛事、夜间消费是双节绕不开的氛围组。双节期间，隆昌在人民中路举办山歌内江隆昌新民歌唱响之夜，邀请明星艺人举办打鱼祭惠民晚会，在北关城楼举办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内江赛区决赛，同步设置文旅消费市集，在古雨湖开展捕鱼活动、环湖越野跑、露营派对。资中体育场举办传承金秋双节同庆全民健身嘉年华，龙江湖放野生活度假区开展湖畔露营烤肉音乐会，配套乐队民俗表演。
2: 假日消费美食是重头戏，这个国庆假期，内江以中国甜食之都品牌为统领，集中推介隆昌全鱼宴、资中鲶鱼宴、豆腐宴、资州宴等特色宴席。其中在隆昌新街里举办古湖鱼长桌宴及国风游园会，在资中状元市集开展资中鲶鱼、东煎等特色美食品鉴，在市中区四方块开展降温水泡车、冰系音乐会、落日影院、花式喝啤酒大赛等年轻化美食消费活动，在威远开展月满康桥、羊味中秋、2026威远黑山羊美食嘉年华及无花果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在隆昌举办中秋国庆电商直播大赛，集中展销隆昌特产及文旅资源，打造美食休闲消费场景。
0: 中秋国庆历来是消费黄金周，内江以商圈促销、消费券发放、互动体验为核心，带动全域消费增长。全市商超、餐饮企业推出双节限时折扣、套餐优惠、满减促销等活动，集中发放文旅消费券，引导游客游在内江、购在内江。内江主城区、联动四方块、汉安慢时光等消费新地标推出花式喝啤酒大赛、文艺汇演等多项文旅活动矩阵，全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吴越广场举办迎国庆汉安腰鼓舞展演及非遗民俗文化节，开展美食展销、非遗文创、大型游乐等活动，打造一站式节日消费目的地。张大千纪念馆开展文创促销活动，推出大千主题文创产品限时折扣，配套大千会美学馆体验工坊开业活动。在隆昌还有潮流演绎、古湖开鱼、古寨开街等系列促消费活动。 资中举办，有资中。

0: 状元集市、丰务汇田城专场市集，以产品展销加文旅推介加文化体验模式，推动资中好物展示展销，活跃双节的消费市场。
1: 总而言之，这个国庆内江把中国甜食之都的美食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城区商圈到乡镇市集，特色宴席与惠民活动轮番登场。东兴区甜城秋味寻味东兴活动已经率先启幕，现场推出的东兴家宴与天东宴让人眼前一亮。东兴家宴及其顺和牛肉、郭北香椿等本土物产，一桌菜吃遍东兴各镇的地道风味。天东宴依托中国天东之乡的资源优势，把药食同源的天东融入炖炒蒸卤各类技法，上而不苦，食养相宜，适配家庭团聚与养生聚餐。现场发放的50元到200元不等的餐饮消费券，让市民逛展尝鲜的同时，实实在在享受到惠民福利。
0: 在市中区田园浙乡，浙田月圆家国同庆主题活动也在10月1号开启。活动以银票闯关为核心机制，串联糖业博物馆与古田稻田体验区，打造博物馆赚银票、古田消耗银票、古田垂钓赚银票、返回博物馆体验非遗的双向闭环沉浸式游玩体验，面向内江市民及周边短途游客开放。活动期间，游客可在糖业博物馆曾老板 NPC 处领取启动银票和任务攻略，化身糖业继承人，前往苏糖儿、甘博、赵明堤、柳文清、雷震山、沈墨等 NPC 点位，参与博弈、博饼、投壶、射箭、猜灯谜、锤丸、五子棋等古韵游园项目。每完成一项任务即可赚取银票，银票既可兑换礼物，也可作为后续参与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的验资凭证。此外，田园浙乡还准备了丰富的非遗与宋韵特色体验。糖业博物馆研学工坊将推出宋韵点茶体验，稻田区域的小亭子可体验内江非遗蒲扇。国庆期间的非遗体验则涵盖古法熬糖、糖化、非遗漆扇、造纸等项目。现场还将提供汉服租赁以及宋韵妆造服务，游客可身着宋制汉服体验素雅妆造，沉浸式感受宋人风雅，把内江百年糖文化玩出了新花样。
1: 双节前夕，有两场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化活动先后落地，为国庆假期铺垫下浓浓的丰收底色。9月23号晚，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在隆昌联丰公园开演，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同台献艺，狮舞龙腾的非遗开场点燃全场，乌梅花开、稻虾稻香等节目把各地乡村的产业振兴故事搬上舞台，内江本土选送的情景剧熔炉星火、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分别立足千年冶铁文脉与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变迁，用接地气的表演讲述田城乡村的发展新貌，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就是对这场乡土文化盛宴最直接的认可。
0: 同一天启幕的丰收惠田乡艺美新内江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在市文化馆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面向全市征集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与设计四大类原创作品，累计收稿近500件，经专业评审，最终展出特邀作品21件、入展作品116件。这些作品聚焦特色农业、和美乡村、乡风文明等主题，全方位勾勒出内江产业兴旺、乡村美丽、群众富足的新时代三农新风貌。作品取材于田间地头，金黄稻浪的摄影作品，带着乡土温度的民间手作，描绘和美乡村的油画书法，每一件作品都藏着农民创作者对丰收的真切喜悦，也让市民在逛展过程中近距离触摸到田埂大地五谷丰登的秋日脉动。这个国庆长假，大家也不妨前来观展，从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艺术作品中感受田埂丰。

0: 收之美、乡村之美、人文之美。
1: 在资中，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于28号正式举行。2026年资中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已同步启幕。当天的资中文庙礼乐和鸣，随着文庙古门缓缓打开，身着传统服饰的礼生列队相迎，市民与游客有序入场观礼。现场学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清亮的诵读声绕着殿宇回荡，瞬间把全场带入崇礼上学的浓厚氛围。整场大典以礼为核心，严格遵循传统试典礼仪轨，庄重致敬至圣先师孔子。有连续3年观礼的市民表示，在家门口看到这样厚重的传统文化仪式，作为长虹故里人，心里满是骄傲与自豪。
0: 本次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将从9月28日一直持续到整个国庆假期。资中文庙、武庙、青云广场等地还将陆续推出群众文艺展演、毛笔临帖大会、革命之路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作为有着2000多年建成史的长虹故里状元之乡，资中文庙内还矗立着全国唯一的孔子站立像。这个假期，八方游客都可以走进古城，沉浸式感受千年儒学文脉的独特魅力。
1: 听众朋友，国庆长假里，咱们内江的各种文旅活动实在是相当丰富。这些活动连着城市和乡野，把填城内江填满11的氛围铺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假日行程里。不用走远，咱们在自家门口就能把国庆假期过得充实又舒心。
0: 是的，我们也在这儿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这个火红的10月收获一段带着甜味儿的难忘假期。好了，今天内江之声节目的国庆特辑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去。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

0: 西湖。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饭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7: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8: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0: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9: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1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9: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10: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1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9: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9: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9: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

0: 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零八三二。

0: 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随。
1: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我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那依照惯例呢，首先先在今天呢来为大家带来在本周即将要上市以及要发布到的新车有哪些。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智界的 RX， 那这款车呢是定在9月28号正式的上市，作为华为鸿蒙首款 SUV 的车型。有的朋友就在说，我知道 SUV，
1: 对啊，
0: 我知道 MPV，SUV 又是啥
1: ？SUV 是啥
0: ？SUV 这个概念最先好像应该是法拉利提出来的哈，就是 SUV，有点类似于那种跨界的 SUV 车型哈。然后呢，就是它的定位是介于轿车和 SUV 之间的。其实现在呢，国内也有很多这种类似于 SUV 的车型。你比如说小米的预期，就是这种跨界的造型一出来，很多人就是在纠结轿跑和 SUV 的朋友。

0: 软，就是都在官网啊，就只要你好看啥都行。
1: 是哈，而且这个车的话，它的这个外观呢是跳出了传统的 SUV 比较笨重的样子，
0: 嗯，
1: 整个呢是用这种立体悬浮式的车身做的设计，就看起来有一种轿跑的感觉在里边，
0: 嗯，
1: 同时呢还保留着 SUV 的这个车身的体量，
0: 对，
1: 也就是说提供到了比如说闪电蓝啊、新玫粉啊、太空银啊、极光绿啊、然后钥匙黑啊、暖云白，反正六种车漆大家可以选择，
0: 嗯，
1: 那整车的长宽高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长的话是5米多，宽的话也是2米多，高的话是1米5的样子，
0: 嗯，
1: 轴距也是达到了3米的样子啊，
0: 嗯，
1: 尺寸的底子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就现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市面上类似的车型几乎它的一个长度都是达到了5米左右的，都是中大型 SUV 的一个底子哈。那么如果说拿它和小米预期这一类的跨界车型对比呢，它的造型辨识度还是非常强的哈。设计师工体呢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不过呢这种 FUV 的一个跨界的形态呢也是有利有弊啊，溜背的一个造型呢会压缩一点点这个后备箱的一个垂直的高度，
1: 确实
0: 大件物品的装载呢就不如这种传统的 SUV 来的顺手，
1: 嗯，
0: 再有一个的话，因为它一个溜背的一个造型加上一个流线的车身造型哈，它的前面也就是前悬会非常的长，
1: 嗯，哎呦，
0: 就导致它的车内的一个乘坐空间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
1: 想象的那么宽松哈，
0: 对，一般来说车长5米，轴距3米，
1: 就感觉都很宽了，
0: 车内都可以开会。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车身长度，再加上它的这样一种造型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车内的空间感其实不是那么的大哈。
1: 是，那聊到这个空间的话，不得不提到就是这个内饰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哈。
0: 嗯，
1: 内饰这边的话，整套的这个座舱，它的灵感是取自于这种悬浮的飞翼，
0: 嗯，
1: 也就是它搭配的这种金饰的饰件啊，还有这种亮色的缝线，
0: 嗯，
1: 然后运动氛围营造的是比较到位的，就坐在里边。就感觉很动感十足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座舱配到的是液晶的仪表，而且它的这个中控屏也比较大，16.1英寸，还有这个8.88英寸的副驾屏，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块26英寸的 HUD 的这个抬头显示，也就是多屏联动的硬件规格是拉的比较高的，再加上它依托到了鸿蒙的座舱，可以说是跨设备的流转，然后多音区的交互呢也是它比较拿手的地方，也就是你坐在车里边，你喊一声，你喊一下它的那个小支架哈，
0: 对，
1: 基本上哪儿都能回应你了。
0: 这个支架的就是应该大家熟悉华为生态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小易小易啊，
1: 小易，你就要待会儿本家听节目的朋友的手机就开始，哎，在哪，
0: 在哪，
1: 在哪，
0: 有什么事情？
1: 是的
0: 啊，这个就不得不说了，就是其实还是非常智能的，它能够区分得到各个音区，因为现在很多车辆的这个智能的语音识别都非常到位
1: 啊，对，
0: 但是呢也有点伤人啊，经常就
1: 是
0: 你在第二排的时候，就是你就叫前面，比如说小易小。小李小迪，或者说你好小鹏，二排请讲。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在副驾叫他的时候，他也不理我，
0: 对，在副驾叫的时候有些他还不太会理人哈，
1: 对，
0: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有些就非常智能了，左二就是左后排请讲，右后排请讲，
1: 哇，
0: 副驾请讲，
1: 哇，
0: 非常非常的智能啊，确实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在进步当中吧哈，
1: 嗯，
0: 然后再来关注到智驾和动力呢，肯定也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的卖点，毕竟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生态的一个这个智驾系统在里边，然后呢，主要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分了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两种版本，
1: 嗯，
0: 依托到了华为聚金电池平台，单电机的最大功率277千瓦，双电机呢前后的功率分别是160和277，电池方面提供了100.424千瓦时和100.256千瓦时以及81.1千瓦时的三种规格，对应的纯电续航呢覆盖到了672到852的多个版本。
1: 嗯，
0: 那不同的配置呢可以匹配到长途通勤或者说日常代步的一些需求。然后呢 L3 架构啊只是硬件的预留，实际开发呢，哦，你是需要等待看这个法规和后续的 OTA 的一个升级。
1: 嗯，
0: 然后呢大电池版本的车重啊肯定是会偏重一些的，
1: 肯定
0: 高速的能耗表现呢存在着不确定性啊，因为这个续航是 COTC， 也就是
1: 肯定是理想状态下嘛，
0: 对，852公里，你实际在高速上能够跑个500公里，我都觉得这款车还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续航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已经很顶了哈。但是呢这款车怎么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价格方面啊可能会稍微的贵一些，因为现在出来的预售价是269800到399800，
1: 哎呦，
0: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上到这个四驱的顶配版本的话，就算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价格，它的价格会稍微的下浮一些嘛。
1: 啊，
0: 就比如说这个399800的一个预售价顶配哈，
1: 嗯，
0: 我估计上市的时候可能价格会在379800，然后你领到个人补贴，落地之后差不多也就是在38万左右落地。
1: 啊，

0: 小四十了。
1: 对，小四十了。但是呢，如果说入门款的价格呢，能够稳定在25-26万左右落地，应该还是算蛮不错的了吧？
0: 还是可以，
1: 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款车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哈。
0: 是的。
1: 那么聊完了这个智界的 RX 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领克的20这款车。这款车呢，我是在此前的这个咱们的车展上面看到过实车，
0: 感觉
1: 还算蛮不错的，很有那种小钢炮的感觉。
0: 小钢炮，就它的整个外形来说，相较于它现在的这些领克家族，它是不是要稍微的小巧一些？
1: 也不说小巧，因为它属于 SUV 的一个车型，但是呢，它相较于传统的 SUV 就显得更加小巧一些。在我看来，它其实更加的这个体量感更加偏向于 GT 车型，就是那种小钢炮，比如说高尔夫啊，
0: 高尔夫的这种了。
1: 只不过呢，把它整体给拉胖拉高了一些，然后整体的车型其实领克车主，我旁边就是领克车主，
0: 对，领克车主
1: 都知道，领克的这个车身造型全部都是源于一款车，领克的03，
0: 是
1: 吧？拉高了，拉长了，拉扁了，
0: 对，连车灯就是变化也不是太大啊，
1: 这是家族化的设计都是这样嘛，
0: 是，
1: 只要领克03不改款，其他的车型都照着这个概念走，
0: 都说远远一看像个蛤蟆似的，好几个人都这么说了。
1: 但你也别说，领克这几年的发展还真不错，
0: 还行吧。
1: 就是年轻人其实还比较认可这个品牌，
0: 是
1: 小资，时尚，
0: 这两个可能在我这儿不是，我只觉得这运动还是有一点点，
1: 因为它的操控感确实还可以哈。
0: 是的，
1: 毕竟是依靠领克的03打造出来的车，而且领克03最先看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跑赛道特别的厉害，
0: 是
1: 主要就是依靠什么强劲的动力以及极致的操控，来出名的。所以呢，这个领克品牌它旗下的所有车型啊，当然除了这个旗舰车型领克的900，但是它的操控其实也还是蛮不错的，
0: 还行。它那个更关注于的是家庭用车，
1: 对，主要是家庭用车。然后其他的车型几乎都是比较注重于运动和时尚这两种风格的。
2: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领克20这一款车啊，也将会在9月28号呢正式的上市。那这一款呢也是定位到了紧凑型的纯电 SUV， 基于800伏的一个碳化硅的高压平台打造啊，标配到了激光雷达、千里浩瀚的 H5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小钢炮的造型啊。
1: 是的，那我们看关注一下吧，它的这个外观的话延续到的是领克家族的这个传统的设计语言，就一看就是领克家的这个叫车啊，
0: 蛤蟆脸是吧？
1: 对，然后尤其是两个灯哈，那个辨识度非常高的分体式的车灯，而且头灯的话还通过到了装饰线进行了一个贯穿式的连接，就视觉效果看起来会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前卫一些些哈。
0: 对，
1: 而且车顶还搭载到了这种激光雷达的硬件，车身的话提供到的是比如说米色、红色、然后白色和紫色哈，多款车漆呢，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另外呢，还会有比较亮眼的这个黄色的车漆啊，你也可以选择。但现在黄色车漆有，但是不多啊。
0: 还是蛮多的，因为只要
1: 那种很亮眼的黄，
0: 就是它比较偏向于运动化风格的车，现在基本上都有黄色。或者是红色这两款车漆，
1: 就是市面上看的，要是就是跑
0: 就是路面上跑的这个现存的车辆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因为确实比较打眼儿，是吧？
1: 太打眼了，关键是一旦有刮蹭这些，太难补漆了。
0: 上一次在马路上看到这么大面积的黄色的车，我的印象当中只有一辆。
1: 我的印象中是在山下的那一辆，
0: 不是山下那辆，就是你经常可以在路面上看到的黄色的车啊，叫做大黄蜂。
1: 这一辆
0: 是比较多的
1: 啊，确实比较多。
0: 其他的你要再看到黄色的车，除非是哪个地狱的那个出租车黄色法拉利啊。

0: 澄清啊，这个车漆可能比较多一些哈。
1: 是的，而且这个车咱们说的领克20啊，它这个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宽高这个长的话是4.49米，差不多也就近五米的一个距离了。
0: 四米五
1: 码啊。然后呢，这个高这个宽度话是1.8米的样子，然后这个高度的话是1.5米的样子哈，轴距呢是2.7米，然后对比到领克的 Z20的话，车长可以说是增加了这个35毫米，
0: 对，增加了35毫米左右，
1: 可以忽略不计。
0: 不，但是这个数据还是很关键的
1: 啊，是
0: 这个数据呢，就关系着他们的一个级别的问题
1: 啊，是，
0: 对吧？就你比如说长个20-30毫米啊，那它可能定位就不太一样了哈。然后在内饰方面的话，配备了一个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怀挡的一个机构、全液晶仪表与悬浮式的中控屏。哎，我看到它有那个水晶旋钮，我还以为它是旋钮的一个换挡的方式。
1: 结果想带动还是换的怀挡、
0: 依旧是怀挡，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型都是支持的怀挡的一个换挡的方式哈。
1: 是，而且我觉得怀挡也比旋钮这种就是感觉上就用起来我会更放心一些。
0: 就是它的设计感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中间的中控台的区域呢可以控制出来放其他的一些设备哈。当然也有的朋友就不太喜欢怀挡，我就喜欢以前的传统式的啥子
1: 手把本儿，
0: 鸡腿挡把呀，
1: 飞
0: 机挡把，飞
1: 机挡把呀，来，你要几道来几款车我。
0: 对，然后呢，这个什么按键挡把就不说了，按键挡把只有一款车在用，林肯在用，旋钮挡把呀，对吧？那旋钮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车是什么，这个配置是什么车上才有的，那是 Randy River 啊，卢粪哈。那所以呢，还是有的朋友会比较喜欢那种水晶的旋钮挡把的哈。当然这款车的话，它也有很多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比如说冰棍啦，中央扶手箱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扬声器啊，还有包括说氛围灯等等等等。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标配到了激光雷达，搭载了28颗高精度的智能感知的一个单元，拥有1000毫安 H5 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全方位的主动安全辅助等等。
1: 也就是说，这个车虽然说看起来是比较偏小巧一点，但是它功能相当齐全。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哈。
1: 是，而且在动力方面的话，领克20也是配的新一代的16合一的碳化硅油的冷电区，后置的单机啊，这个单电机呢，最大功率是245千瓦，那最高的车速呢是每小时201公里，搭载还全域的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是6C 超高的这个充电倍率。全新的神盾金砖磷酸铁锂的电池，同时还搭载了这个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电控这个减震系统，还有比如说这个爆胎稳定的控制系统等等。
0: 没错，但是呢，这款车的话，就是它暂时还没有它的一个
1: 报价
0: 以及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的
1: 到底多少公里啊？
0: 哎，对，其实这些是
1: 大家更关心的，
0: 对，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到的，你纯电到底跑到好多嘛？
1: 对呀、
0: 而利用的是哪个牌子的电池吧？
1: 对呀、就是谁家生产的哈、你甭给我说什么碳酸锂，我要知道的是哪一家、
0: 其实现在大家都还比较认这个电池方面的牌子哈。
1: 确实。
0: 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这个深蓝汽车官方也是宣布到了这个旗下的中型 SUV 深蓝的 S07 AI 激光版，将会在9月28号呢完成上市啊。深蓝的车型一直都属于那种比较好看的那一挂的。
1: 但这一款我个人来说感官一般的。
0: 一般哈、
1: 我感觉这一款有点像就是另外两个字的有一款车，他们俩就是有点相似的。新出的那一款。
0: 新出的那一款是吧、
1: 就
0: 是、
1: 有一点点像。
0: 因为现在车型说实话都大差不差。
1: 真的有一点像，但是那一款车、那个两个字的那个车牌的那个车哈、我真的不喜欢它那一款、我觉得好丑啊。那当然我也没有具体说是哪一款。
0: 还是非常精神啊。
1: 对。
0: 来关注到这款车在外观方面，作为新版本的车型呢，整体依旧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具体来看的话，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然后呢搭配到了两侧狭长的大灯组，有着不错的一个科技感。同时的话，该车搭载了 AI 的激光智能辅助驾驶能力，覆盖到了城区、高速、泊车三大高频场景。城区的领航辅助呢，可以应对到比如说环岛通行啊、无保护的左转、窄道会车以及人车混行等等的一些复杂的路况。高速领航辅助呢，支持自主的上下匝道以及智能变道与调速啊。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呢，是覆盖到了极窄的车位啊、断头路啊、还有靠墙等等的一些复杂的场景，并且呢支持遥控泊车、离车泊入与循迹倒车。曾几何时我们看到这个离车泊入啊，只有在40-50万的那种，
1: 对，就高级车型、它才会

0: 系列 SUV 车上还才看得到哈，现在就是但凡是一个20万级别或者十多万级别，都有离车不落的这个功能了哈。
1: 不得不说，这些软件方面哈，配备的确实很齐全。就是对于很多女性车主来说呢，这个功能真的很好用。还有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说，这些功能也很好用。
0: 尤其是那种就是侧方位停车，比如说在
1: 比较窄的，
0: 对，在一些这个繁华路段去吃饭的时候啊，有些这个侧方位停车确实是不太好停。有一说一啊，
1: 有一说一，
0: 就是因为前后都有车一个。情况之下，然后中间就刚好有那么一个空位，
1: 就是你只有一
0: 紧挪紧挪都挪不进去，知道吗？就这个时候有这个辅助停车还是蛮香的哈。
1: 是的，那除此之外的话，这款车还搭载到了这个全围防碰撞系统24项的主动安全功能，就按功这个防避这个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哈。那覆盖到了前向的这个异形障碍物的自动紧急制动，还有防误踩的加速踏板，以及侧向的障碍物。防碰撞，还有路面的自适应等等这种高频的风险场景。而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它的 A 柱的舱内还有专用的摄像头，这个的话摄像头是集到你的人脸登录识别和全天候的 DMS 的状态监测于一体，它主要是关注到的驾驶人的这个专注度，针对到的是长途疲劳或者说你要去看手机了，偏头分神啊，这些危险行为它会及时的提醒你，指不定到时候它的那个这个什么，
0: 就是直接上传图片
1: 啊，等等等等，这一块时间帮你们到12303吗？
0: 等一会儿那个就是咱们的交警同志就给你打电话，麻烦你不要睡觉了，去开车啊。
1: 好吓人呐。
0: 但确实就是我们在使用到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啊，还是要提醒到各位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到辅助驾驶。
1: 它只是辅助哈。
0: 对，我们人始终是第一责任人啊。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不能够就是在车上开着辅助驾驶睡觉啊，这是万万不能的哈。然后呢，在车内方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设计，前排采用的双零重力的座椅，并且呢集成了按摩与加热的功能，后排座椅呢同样支持加热的调节。同时的话，全车采用了10.7平米的超软包的一个超纤维的麂皮材质进行包覆啊，营造出了更加出色的一个座舱的氛围。那么除了在 AI 的激光辅助驾驶之外的话，该车呢也是在三电方面呢同步进行了升级，搭载了800伏的一个高压的快充平台，拥有峰值6C 的超强充电倍率，9分钟补能400公里左右。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的电芯与金钟罩电池。COTC 的纯电续航是725公里。然后在底盘方面的话，全车标配的是 FSD 加上 HRS 的一个可变的自适应的悬架，配合前麦弗逊加上后 HB 的一个多连杆的结构与路感的优化液压衬套，提升到了驾乘的感受哈。那关于这款车更多的一个消息呢，我们在上市之后呢，肯定也会为大家带来的。目前的话，它的一个售价是156,900到17,600，正式上市之后啊，预估的一个价格应该会在14,580,000到169,800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1: 就这个价格，对于它这辆车来说，还有它包括它这些软硬件的这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蛮香的。
0: 还可以啊，有一说一，因为在15万这个级别当中的话，你如果说不配备到这些东西，你现在真的是寸步难行。以前说15万你能买什么？买一个紧凑型的合资 SUV 不得了、啊。
1: 是的，而且关键是在于紧凑，就整个车的内饰你坐进去你就觉得有点紧张。现在家里面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你买个那种紧凑型的 SUV 确实有点不太能够满足得了家庭需求了。
0: 关键是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都是吃什么长大的，
1: 大家都是手长脚长的是吧？
0: 就是动不动我一看我的那些表弟表妹啊，都是1.8米的身高的，
1: 哇塞，
0: 就确实非常夸张。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内空间不够的话，就是坐在里面是比较憋屈的哈。
1: 是的，
0: 现在呢，15万其实也是大家可能普遍会选择到的一个价格区间。
1: 是的，
0: 现在你的15万几乎都能够买到一个 B 级的轿车，或者说一个中型的 SUV。所以呢，15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在当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嘛，就是大家都要把这个所有的中心侧面都往上面移了，
1: 对，堆啊，
0: 对吧？你的辅助驾驶必须要有。你的这个舒适配置必须要有，
1: 是
0: 甚至来的夸张的，你的后排娱乐屏也必须要有，
1: 甚至还对你的电池这些有着特殊的要求啊。
0: 对，没错，所以15万这个级别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饭成都，就坐便面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继续再来关注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那么在日前的长城大狗的混动版官图发布啊，这是一款油电混动的车型，提供到了两驱和四驱版本的车型，并且呢带来了这个 Coffee 三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再加上城市的 NOA， 新车也将会在9月28号呢正式的上市。
1: 嗯，
0: 大狗应该大家都还比较了解吧？
1: 是，市面上现在也还比较多，而且外形来说确实还不错。
0: 嗯，长城的 SUV 就是一般来说长得都还可以哈。
1: 对，
0: 都是比较偏向于硬派越野的一个风格，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城市化的点缀哈。
1: 嗯，
0: 新款的这个大狗的话，看起来就会更加的赛博朋克一些哈。
1: 是的，
0: 在外观方面呢，延续了燃油版的一个设计，但是呢弱化到了前格栅，采用的是新的一些封闭式的面板，并且呢装点了个性化的一些元素。新车整体依旧是方盒子的造型，通过黑化的保险杠、外扩的轮眉，强化到了硬朗的外观。
1: 是的，那而且车型的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是有4.6米哈，宽的话是1.89米的样子，高的话是1.78米，轴距的话是2.7米多一点。
0: 嗯，
1: 那与现款车型是保持基本一致。
0: 嗯，
1: 而且车辆在尾部的话依旧是这个门型的尾灯的样式。
0: 嗯，
1: 就是粗壮的后保险杠是强化了它硬朗的设计。
0: 嗯，没错，这款车应该是哈弗现在卖的最好的车型之一了。
1: 是的，
0: 内饰方面的话延续到了燃油版本的一个设计，副驾呢硬核的扶手成为了标志性的一个设计，然后呢新车采用的是更加简洁的两幅式的一个方向盘，同时呢引入到了大尺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中央岛台的区域呢保留了物理的按键，并且提供了全景的天窗。
1: 是的，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全车还配了26个传感器哈，含到4米的毫米波雷达。
0: 嗯，
1: 那纯视觉的方案是这 Coffee 三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到的是咱们提到的高速和城市的 NOA。
0: 嗯，
1: 也就不再依赖这种高精地图了哈。
0: 嗯，
1: 而且在动力方面的话，它也是这个混动版搭配到的是 1.5T 的油电混动系统，提供到了两驱和四驱，随便您选哈。
0: 嗯，
1: 两驱版的话综合油耗是在100公里5.2升，而四驱版的话是100公里5.65升啊。
0: 嗯，
1: 而且四驱版的系统综合扭矩是670牛米，哎呦，这个还是不错的了哈。
0: 对，
1: 那同时呢，配电这个配备了电控机械牙嵌式的这个差速锁，还包括了这个 ITVC 的智能扭矩矢量控制，能够实现50:50的这个轴荷比啊。
0: 嗯，没错啊，这款车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油混，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到的哈，有插混嘛。
1: 嗯，
0: 油混动它现在分了几种，一是插电混动。

0: 后呢增程式的这个混动以及油电混动、
1: 嗯、
0: 油电混动呢就是我跟大家提一下，大家应该就知道大概是哪种了，丰田
1: 哦
0: 丰田啊，就是大概就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哪种了。其实呢它就是低速的时候呢靠电，高速的时候呢靠油，就能够极大的减少到你的一个油耗方面的损失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本田的奥德赛也将会在9月28号上市，配置升级，增加了全新的配色。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奥德赛一共是有5款配置，售价区间23.5万到32.8万。
1: 哎呦，
0: 根据到官方发布的预告视频来看的话，其整体就是维持了现有车型的一个设计的风格，盾形的前格栅内部辅以横向的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搭配到了两侧的大灯组，有着不错的气质感。然后呢，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86米、1.82米以及1.71米，轴距的话是为2.9米啊。
1: 哎呦，
0: 但是奥德赛一直是 MPV 市场当中的常青树，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大家还是对于本田的品牌比较信赖吧，应该是这个原因。
1: 是的，而且这次改款之后呢，官方针对到了内部的一个配置升级了哈，增加了全新的配色，就是提升到了车辆的一个市场竞争实力。那具体来看的话，这辆车呢将提供到了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这倒是还不错哈。而且呢还可以选装到扶手的冰箱，还有洗衣顶的电视以及航空铝地板，来提供到这个舒适性能的配置。
0: 哎呦，转型了转型了哈，本田也开始搞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了，看来也快顶不住了哈。因为毕竟20-30万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的话，你可以选择性太多了，是愿意选择到以前的老本田的这种舒适性的一个驾控体验，或者说低油耗，还是愿意选择到我们现在的新能源市场当中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更大的车身尺寸啊，这个更加多样的一些这个用电呐、啊，或者说用油的一些途径啊。此外的话，依旧提供到了魔术的座椅，3排可以放倒，增加到了车内的一个储物空间，依旧是搭载了2.0升的混动系统，峰值扭矩175牛米，然后的话匹配的是传统的 ECVT 的电子。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0: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还是来为大家分享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其实在9月28号集中上市的车型还比较多哈。再来继续关注到想界的 V8 将会在9月28号的鸿蒙智行的新品发布会上啊正式的开启预定。那这款想界的 V8 呢定位是家庭旗舰 MPV， 也是想界品牌的首款 MPV。该车呢是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提供到纯电和增程的两套动力方案，主打的是家用场景在空间上下车的便利性与智能系统方面呢采用到了多项针对性的设计，提升到用车方面的体验。其实关于想界品牌的话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毕竟前段时间就是想界品牌的 S9 以及想界 S9T 还算蛮火的，
1: 是
0: 沈腾也在代言这款车
1: 是
0: 吧。这款车呢应该是属于整个鸿蒙智行生态当中的就是 number two。 为什么说是 number two 呢？
1: 为啥呢？
0: 就是 number one 是尊界
1: 哦，
0: 就是分层级来说的话，
1: 啊、是
0: 吧？尊界品牌确实要高一灭片哈。

0: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想戒啊，想戒完了之后呢是问戒啊，问戒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制戒，制戒完了之后呢就是上戒啊。
1: 是的啊，咱们说到的这一款想戒的 V 八哈，它采用到的是这种流线型的车身设计啊，就风阻的系数可以说是低到0.2左右，而且是在 MPV 当中这个表现都是比较突出的了哈。车头呢配备到了近2米长的环宇星环一体贯穿灯带，而且灯组的内部还融入到了星河的点阵元素，再搭配到这个分体式的远近光组，那车尾是采用到的星云的主体贯穿尾灯，与前脸的灯光呢形成了一种呼应感哈。
0: 没错，就是呢它这个车型和整体我们所看到的华为系的车型长得还不太一样
1: 啊，
0: 它这个车型更加类似于我们刚才聊到的奥德赛，
1: 我觉得就有点像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
0: MPV
1: 了哈。
0: 其实也不太像，因为它的这个前脸有点太短了
1: 啊，
0: 就是短的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了，但这个短的来。
1: 但是我在市面上有看到有一些在车面上跑路面上跑的一些车这个前脸比这还短呢，感觉
0: 你说的是小鹏的 X9 或者是理想的 Mega 这两款车应该和这个效视觉效果上面可能差不多啊。
1: 是，就是这个意思哈，就咱也不用把人家给点出来
0: 啊，但其实还好，
1: 但是整体还行哈，就是还是没有那么丑了啊。
0: 哎，没错。然后呢它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是比较夸张的哈，长度是达到了5.33米，
1: 哇
0: 啊，宽度呢有2米，高度呢是有1.8米，轴距是3.25米，采用的是2+2+3的一个七座布局。这个轴距呢你在这个座椅方面的布局，不管你是六座还是七座都会显得会比较宽敞的，
1: 比较舒适的，
0: 毕竟一个3.25米的一个轴距哈。
1: 对，
0: 现在市面上的大六座的 SUV 它的一个轴距差不多也就是说在3.15米左右哈。然后呢侧面配备了电动的一个侧滑门，然后呢侧滑门的一个开度达到了730毫米，同时可以选择到 AOC 的智能调光的影子玻璃，部分版本呢可以搭载到这个后轮转向系统。车顶前部呢是布置到了一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然后呢配合到了车身其余的感知硬件，组成了4激光雷达的立体矩阵，为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呢也是提供了一定的硬件方面的支撑的哈。
1: 哎，是的，而且这个车内的设计主要就是围绕到咱们刚刚说的家庭出行的需求来优化的，就是全系的标配电动招财猫的扶手，就开门时呢这个扶手会自动下翻，而且座椅躺倒的时候呢扶手会自动上翻，带有这个防夹功能，而且呢第二排的座椅它支持45度的电动旋转，就开门的过程当中座椅可以直接向外来旋转，形成一个迎宾的姿态，哎，很高级啊。
0: 对，
1: 而且车辆还配备到了这个340毫米长的臂柱的一个扶手，那空气的悬架降低至最低状态的是呢地台的高度呢仅只有380毫米，就可以说方便了老人和小朋友上下车哈。
0: 没错，其实呢这个 MPV 现在比较注重的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设计，
1: 是的，就家庭用车嘛。
0: 对，没错，以前 MPV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三个字来概括它，
1: 就是啥，
0: 商务车。
1: 商务车，
0: 对吧 ？MPV
1: 概括的很到位啊，
0: 对吧 ？MPV 是啊，以前大家对它的定位就是商务车，
1: 对，
0: 现在其实是更多
1: 家庭
0: 用
1: 车，对，
0: 对，别像菜店打沙发太舒服了，
1: 哎，确实，而且空间舒适感也确实很足。
0: 对，除了开车的人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其他的人都比较舒服。
1: 乘车的人都很舒适啊。
0: 对，没错。然后在装载能力方面，三排座椅正常使用的状态之下呢，后备箱的一个常规容积是674升。然后呢，第三排座椅对折之后呢，可以拓展到1552升。
1: 哇哦！
0: 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了华为乾坤的智驾系统，依托到4激光雷达的立体感知的矩阵呢，也是支持全域的一个高阶的智驾能力。来，最后关注到动力与平台部分啊，想接的 V 八拥有纯电和增程的一个双重的动力选择。纯电版本呢，全系搭载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华为的聚晶电池以及华为的智擎高性能的电驱系统。根据到此前工信部的信息呢，将会搭载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1: 哇哦！
0: CLTC 的工况下面呢，纯电续航是有4驱的775公里以及830公里的一个后驱版本。这两个其实还算是蛮不错了，因为毕竟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尺寸之下，有700多以及800多的一个续航。就算它再打折扣跑个400-500，还是没有
1: 问题，
0: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1: 是的。
0: 当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这个焦虑的朋友，还是可以选择到增程版本哈。1.5T 的增程器，然后呢有56千瓦时与75.4千瓦时的两种电池规格。WLTC 实际工况啊，纯电分别是260、275以及339公里。纯电啊，
1: 纯电啊。这个已经还不错了，
0: 75.4嘛，就是实际工况是

0: 以跑这么多的哈，
1: 是的，
0: 还是非常不错啊。
1: 嗯，
0: 华为搭载的这个底盘呢是搭载的华为图灵平台，然后呢配备到了空悬，可以调节车身的一个高度，兼顾到了舒适性与通过性方面。
1: 嗯，
0: 整体来看的话，这款车的一个配置还是非常足够的，主要是这个价格方面，想借不可能会太便宜的。
1: 哦，是，
0: 还是要看各位了哈。
1: 嗯，
0: 看到互动平台上面在说这个平台师傅在说啊，我是忠实听众，每个节目都来打个卡，对不对？嫌我啰嗦？
1: 怎么
0: 会嫌你啰嗦呢？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哈。
1: 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到那张头条哈。当然，如果比如说还有云听，也可以听到咱们的 FM93.4的声音了哈。
0: 嗯，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辆给力的环节啊，大家要听此时唱歌了，开始啊。
1: 好吓死我！
0: 来一首耳熟能详的啊，来一首
1: 耳熟能详的
0: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哎，对，我先以为这个出现问题了啊，没有啊，正常的啊。

0: 哇，还好有你在啊，不然这首歌都不知道得唱成啥样了啊。
1: 这体验感怎么样？
0: 这可能就已经成为另外一首原创作品了吧。
1: 那佛姐在说怎么果子边唱边笑，我唱的，
0: 因为旁边的思思唱的很搞笑。
1: 不是不是你唱的搞笑，就是跟大家说句实话，为了化解尴尬，因为刚才有点卡口水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唱的很好，果子哥唱的真的是很好，在咱们这儿都数一数二的哈。
1: 啊，那在美加三层网层吧，一天的黑。
0: 完全没有问题呀、啊。
1: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健全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着力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循着产业一线的滚烫脉动，我市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定位，持续深耕健全强链、补链、沿链、固链、强链，推动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链式发展，不断夯实产业承载基础，优化产业配套生态，一座成渝主轴之上的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产业兴则经济兴，链条强则动能强。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
2: 选择内江就是看中这里地处成渝之心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长川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我们的产品直供这些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我们将继续抢抓双城产业协同机遇，坐实产业分工配套，并持续扩大产能规模，在融入双城中做强半导体精密制造，为发展成渝

0: 州产业强势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1: 以链聚企，以企兴链，内江持续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金易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不止电子信息产业多点突破聚链城市，在内江食品饮料特色产业赛道链式发展、协同发展的活力同样充分迸发。在汇源果汁内江生产基地设备安装生产调试稳步推进，预计10月投产。
2: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中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资中血城、阿悦柠檬百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1: 依托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美誉，内江也汇聚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实现错位发展。立足成渝，服务双城，内江将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健全强链行动，持续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力、配套力，全力打造成渝地区产业转移优选地，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更足的底气和动能。
3: 工业稳则经济稳。今年1至8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全市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1%，工业投资增长9.8%，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两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电子信息产业增速达到28.5%，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
4: 走进内江高新区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内设备持续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在工位上跟进产品封装测试各道工序，一批批半导体模组完成加工，等待发往下游客户。这家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企业正跑出满产达产的加速度。
0: 金易通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专注碳化硅、IGBT 模块材料、高精度功能模组、半导体封装设备及系统的研发和制造。2025年产值达2.1亿元，2026年目前已完成2.25亿元产值，正全力以赴冲刺今年4.5亿元产值的目标任务。
4: 企业产能的持续释放是内江建圈强链、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的生动缩影。依托成渝协同发展区位优势，内江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拉动全市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半导体车间在和时间赛跑，另一条赛道上交付节奏被拉到了满格。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物料源源不断送入生产线，成品不断下线，企业正全力保障省外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订单交付。
5: 公司正全力应对宁夏及贵阳 AI 算力数据中心采购带来的交付高峰。目前呢，各大工序车间共计21条生产线，已实现满产运行。生产效能呢，到目前为止，公司产量高达了6600吨铜的使用量，实现了价值7.3亿元。依托当前的强劲势头呢，我们正充分把握金九银十市场旺季，全力保障交付节奏，力争全年产。

0: 突破10亿元大关。
1: 重点企业稳产增效的背后，是全市工业大盘的坚实支撑。1至8月，全市工业投资增速达到9.8%，有效夯实产业发展后劲。装备制造产业稳住基本盘，电子信息产业实现28.5%的高速增长。新旧动能协同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扩产能、抢订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当前，全市工业战线紧盯目标任务，强化企业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助力企业挖潜增效，持续补链条、强集群，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市上下正凝心聚力收官3季度，冲刺4季度，全力以赴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筑牢坚实工业根基。
2: 商圈兴则消费旺，消费旺则经济活。作为我市唯一的省级商贸集聚示范区，东新区谢家河商贸集聚区汇聚家居体验、民生商超、夜间消费、商务服务等多元业态，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已然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助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3: 在居然之家内江店，各大智能家居展厅琳琅满目，品类齐全，全屋智能、定制家装、新型软装等高品质家居产品集中亮相，不时有市民进店体验、对比选购。卖场则通过迭代品牌、升级产品、惠民促销等方式，精准对接群众家装换新需求，有效撬动家居大宗消费。
4: 谢家河商圈聚集效应给我们商场带来了比较稳定而且庞大的客流。今年以来，我们据不完全统计，智能家居全屋定制的一个咨询量和订单量都在持续的上涨。我们不断更新品牌供给，优化客户的消费体验，常态化开展日常促销活动，全力满足群众家装升级的消费需求。
3: 在居然之家负一楼的乐百汇生活超市内，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备货充足，摆放规整，环境整洁有序，前来购物的市民络绎不绝。据统计，随着人气聚集，超市客流量从去年的日均2000余人稳步攀升至日均5000余人。
5: 依托陈述商圈的人流量优势，我们全力保障民生物资充足供应，结合各类节假日推出惠民让利活动，门店客流量逐步增长，整体经营状态持续向好。
3: 傍晚时分，肇信中心片区人气高涨，热闹红火，各类特色小吃摊位整齐排布，琳琅满目，来往市民络绎不绝，休闲消费氛围浓厚。片区集聚夜市餐饮、休闲茶肆、健康养生、住宿酒店等多元休闲业态，全方位覆盖市民消费需求，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让辖区商户尽享商圈发展红利。
6: 这两年哈，我们这个区域哈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入驻的商家也越来越多。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很多老百姓都自愿在我们这消费，我们的人气哈也是稳中有升。
3: 谢家河商贸集聚区区位优势突出，商业底蕴深厚，区域内集聚星级酒店、大型商超等大型商贸骨干企业40余户，各类个体工商企业2600余户，年交易量突破200亿元，是内江市业态最全、活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城市核心商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商圈基础设施，补齐业态短板，优化服务体系，不断集聚人气，汇聚商气，激活财气，擦亮谢家河商圈消费名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成功入围。这份国家级认定是对园区数字赋能、产业转型成效的充分肯定，也标志着园区数字化建设迈上全新台阶。
3: 白马园区是内江高

0: 新区核心产业承载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此前已获评省级近零碳排放园区。内江高新区作为省内年轻的国家级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等多项荣誉，园区数字化转型基础扎实。近年来，园区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园中园已有20户企业数字化改造等级达到 L2 级以上，占比 76.9%。依托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名单的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企业提供转型诊断、工业软件培训、低成本上云等数字化配套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以此次入选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契机，园区将从四大板块同步发力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力争工业互联网覆盖全行业，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做强专业服务，加快中试研发平台三期建设，落地物联监测加移动巡检双轨运维，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通道，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服务全覆盖。升级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围绕经济监测、安全应急、绿色低碳等板块，打造一品观全域、一网管全员、一体连全链智慧治理模式，持续夯实数字底座，实现园区双千兆网络全覆盖，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与安全防护体系。以数字基建强底座，以产业转型激活力，内江高新区白马园区正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加速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国庆前夕，隆昌市联丰公园龙凤广场上华灯璀璨，热闹非凡。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东区交流展演活动在此举行，来自遂宁、广安、达州、资阳、内江五市的基层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舞、轻音、小品、曲艺等多元文艺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显活力的文化盛宴。
2: 晚上7时许，夜幕下的展演舞台流光溢彩，开场非遗展演《狮舞龙腾》率先点燃全场氛围。灵动的雄狮腾跃起伏，矫健的龙身盘旋游走，锣鼓铿锵，气势昂扬，传统非遗技艺鲜活绽放，为展演拉开序幕。整场展演紧扣乡村振兴主题，12个特色节目次第上演，一舞一景，一曲一韵，皆是巴蜀乡村的生动缩影。达州市达川区百节镇的舞蹈乌梅花开，将中国乌梅之乡的生态绿意、产业生机搬上舞台。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的歌曲《菜花黄、菜花香》轻快悠扬。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的小品《夏至虾稻香》，以生活化的剧情、接地气的台词，演绎出稻虾共生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鲜活故事。达州清音烟火三里，曲调婉转，唱腔灵动，诉说着乡镇街巷的岁月温情。歌曲《父亲和我聊微信》用父子家常对话折射出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遂宁市安居区长里镇的音乐剧《一处乡愁》，以一口沼气池为记忆载体，诉说川陕同心守望的温情故事。内江市威远县的情景剧《熔炉星火》，立足本地千年冶铁文脉、百年钢城底蕴，演绎代代传承的匠心风骨与文脉精神。内江市东兴区富溪镇的情景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灵动的舞姿和翻滚的稻浪，生动演绎出良田焕新、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尽显田野振兴新希望。
3: 这次的演出内容呢，形式也很多，然后也特别的丰富，展现了各个地方的乡村振兴的文化成果，观众和老百姓们都特别喜欢这一场演出。
2: 文化兴则乡村兴，文脉盛则乡土盛。此次东区交流展演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川东各地的乡村文脉与振兴成果，为基层文艺队伍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
1: 9月25号，市东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

0: 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建城市通道，城区南北向出行再添便捷路径。
1: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清晰醒目，中间的防护栏杆整齐划一，道路设施齐全，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车流平稳有序，通行顺畅。据项目建设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试运行主道通行线路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限高 4.5 米，试运行期间限速每小时20公里。据悉，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市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新建道路全长931米，规划红线宽度36米至 49.6 米，道路整体呈南北走向，北端辅道起于双洞路，主道起于邱家嘴立交桥 B 线跳水台，南端止于江华街西延线，与石阳大道 B 段无缝衔接。全线共设置四处交叉口，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每小时50千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核心路段为双向八车道，包含270米高架桥两段、147米隧道段。此次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投入试运行，有效压缩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跨区通勤时长，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优化区域通行条件。待今年底辅道全面建成，这条城市主干道将完整释放路网效能，持续改善市民出行体验，为城市能级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0: 近日，市中区城南新区百亩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金灿灿的花海成为我市一道亮丽风景线。适逢假期，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成为城市打卡新地标。
2: 这里是市中区城南新区黄金坝社区后冲黄金海岸，放眼望去，向日葵向阳盛放，花海随风层层起伏，满目金黄，烂漫花海半亮城市风光，也成为游客休闲观光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3: 走进向日葵花海，满目金黄扑面而来，挺拔的花株郁郁葱葱，硕大的花盘次第绽放，构成一幅清新治愈的城市秋日美景图。宽敞的旅游步道铺展在花海之间，花间设置了主题相框、花海秋千等拍照打卡装置，巧妙融入金色花海，前来赏景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漫步花间，徜徉在金色花海，观赏秋日盛景。
4: 听说这里的向日葵花开了，然后我们就约到了几个姐妹到这边来看一下嘛。看到这个向日葵开得这么漂亮，我们也没有白来一趟，感觉心情也很有愉悦。
3: 后冲黄金海岸作为内江迅速崛起的热门打卡地，春日油菜花海曾收获游客广泛好评。为延续景观热度，打造四季花海，景区提前统筹规划，完善配套，精心打造秋日向日葵花海。花海的观赏期可持续至十月中旬，让秋日风光同样适合打卡出片。当地将持续打造高颜值、沉浸式、体验感强的城市休闲文旅空间，有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

0: 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8968-6226，1588-8968-6226。
4: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5: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4: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

0: 18181650530。
1: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6: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7: 再来关注四川梁柱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四千

0: 是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井，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

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都别过？
4: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藧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搞钱的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
5: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警察现在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

气，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

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电话0832229零八幺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心生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

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我们各位听众先从各个平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浩刚刚好段子啊，看到一些网文啦、啊、一整整整搞笑的，反正大家听得出我们节目有时候录播用大量的段子，节目直播也是需要段子的，如果段子有些不错卖录成抖音段子，说你哇冲了100万的流量，哇那就更加一个感谢各位喽，小花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有一个听众分享了自己儿娃子学习那个事情，他说我儿子成绩特别好，一直都是班级前三名，哇厉害了。他昨天我回到家就看到娃娃正在那儿学习，我就很好奇地问儿子说，儿子啊，你学习这么好呢，是这个一直用我们努力学习的造成的吗？就大概就说你学习这么好，你看学习成绩班级前三，你现在又这么努力学习，哎呀你真是太听话了呀，你一直这么努力学习吗？这儿子一听，嗨，不努力可不行呀，同学都抄我作业，

0: 49块包月180，成绩不好没生意呀，浪费我了。
1: 能干倒是能干，我还挣了钱，但这个行为其实有点错误。你看别的妈老汉咋个想的，嘎？有那种就是班级里头成绩好的帮别的娃娃做作业，其实别的家长很反感、很讨厌，但这一家难免有些家长还很得意，就看你看我们娃儿要问挣钱，我们娃儿啊跟人家做一遍作业，还重复复习一遍，成绩各种好。这个呢，如果要拿一个集体主义精神呢，还是稍微差一点的。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每个听众，分享了一个自己老妈和自己未婚妻的段子。他刚下班回家，老妈呢就跟我塞了一袋苹果，
0: 赶快去给你未婚妻送过去。
1: 我二娃子一听，心头还有点温温暖暖的，个咋了？才没有过门的嘛，就这么关心儿媳妇了吗？刚想要转身，听老妈又补充了一句：“
0: 哎，说噶，听说啊，苹果是减肥的，你喊你那个未婚妻啊，赶紧吃，噶，多吃点苹果。婚期是越来越近了，完到时候婚纱一穿，哎，人家以为我们家娶啊一个冬瓜，这都，哎妈，那个婆媳关系不好搞，咱也不至于，这火药味还这个时候就已经燃起来了吧？要不得哈。”
1: 笑话可以当饭吃。还有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老段子，关于结婚登记处那儿来登记结婚的，说有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那儿登记的工作人员就说的是，你好，请问做过婚前检查了吗？这个女青年就说，
0: 哼，检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有。
1: 老子，我是说去医院检查过了吗？女青年一听脸红了，
0: 查了，是个男孩。
1: 哦，医院检查体检，哦，已经怀孕了，说对，可以啊，未婚享受已婚待遇，嘎，这都好多年前的老段子，现在，婚前检查又出来了很多热搜，要不要娃儿也是个热搜，一查说这个段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我跟你讲，现在关于男女的对立，结不结婚，耍不耍他们恋爱，婚前检不检查，检查出来还有说婚姻之类，检查出来有艾滋，告不告诉家属，好像有人也在这儿争论的，我没细看，反正大概有这些热搜吧。可见时代在变化呀，段子也要跟到变呐。小花可以当饭子。来看我们一个听众分享的关于这个邻居吵架的一个事情，说对门两口子老是吵架，女的怀疑这个男的好像有外遇，断断续续吧好几个晚上能够吵。今天早上电梯里头呢，大家一遇到嘛，就进来了一个赤膊纹身的壮汉，打起光动灯，房子上面纹起一条龙啊之类的，径直就走向那个两口子，不是吵架的两口子，那个男的呢，说你是不是那个哪个哪个哪个？以后我讲，你再在外头乱搞，你信不信？我弄死你！我是啥子情况？吵架了，男的听了之后吓得飞叉叉的，都是，就从电梯里头逃跑了。那个壮汉还追加了一句：“我讲，不要让我听到你们家再有任何动静，这个弄死你是吧？”电梯门腾一关，这个壮汉大哥在拍了胸口：“哎呀，吓死我了，儿子啊，你这次要是考不好，你都对不起你老汉了。我是纹身也贴了，黑社会也装了。哎呀，装黑社会好吓人。哦，哥你，我还以为你是哪儿个黑社会，啷个代表那个姐要惩罚他了？哦，对，那个事是小区头有娃儿要高考，我怕你吵闹，影响人家娃儿成绩了，装个黑社会来吓我，你就可以。小号可以当饭吃。”欢迎大家从各个平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条刚刚好段子可以跟我们分享起。看有个听众分享那个很老的一个段子，是关于在大街上头偶遇到熟人那个段子。比如说小帅就是一个男的，在大街上面遇到了一个人，就走上前对那个人说，
0: 啊，你咋个变化恁个大呀，以前的你脸色都是红扑扑的嘛，哎呦，现在啷个惨白的了，还有以前你身材高高大大，我体格健壮，现在咋变得是又矮又瘦，哎呀，我几乎都不敢认识你了，小呆爷。
1: 那个人一听赶紧解释，我不是在小呆呀。
0: 哎呀，你看吧，我说没错吧，嗨，你咋连名字都改了呀？
1: 完了，你就不是同一个人嘛，名字都改了，哎呀，笑话快拿真正段子套路有点老了，不过听起还是有意思。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狡猾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有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关于老师给娃娃提问的一个段子，叫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有一种动物两只脚，每天早上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啊，他都会叫你起床，而且要叫到你起床为止。请问这是哪一种动物啊？啊，是妈妈？
0: 是吗？
1: 不是公鸡吗？妈妈，这种动物也是同样的。来，小哥大忙车，这还有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很老的，关于公交车和这个行人之间的段子。就刚才走路的时候，看到有一辆公交车，我说老的燃油车了，嘎。成都现在我们都是新能源的，嘎。你回想哈，真的有空气质量的改善，还真的是好多工作做了。原来的公交车真的烧柴油，砰砰砰砰砰，冒起黑烟，大圣快收了你的神通吧，啊！冒起黑烟那个公交车一开过去，把个骑电瓶车的大妈熏的哟，破口大骂。哎呀，你一个啥子破车哟！哎，人家烧汽油，你这个是烧煤炭的，人家烟子蓬蓬的，嘎。这都是过去式了，老段子，嘎，老段子翻出来说起来有点新意。欢迎大家段子都跟我们分享哦，笑话可以当饭吃。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咱们说到世界，好好耍，国庆自驾游，哇，世界那么大，开车出去耍一下。真的哈，这个国庆节时间比较长，有些人自己自驾游远一点的地方，嘎，还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很舒服，但是安全要做好各方面的检测啊之类。出发之前，出发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关于这个国庆节大家自驾游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识，嘎，来，我们一起出发吧。换个啥子小声儿，咚咚咚咚咚咚，出发之前，有谁点开刹不刹？就是交管部门都有专业的提醒的，就自驾之前肯定你车子全面要检查嘛，油嘛，你加油肯定是你晓得没油你肯定跑不动了，电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像常规比如燃油车的话，你发动机的机油、刹车油，这个是出一趟远门的时候，嘎，要先检查一下的。你要在路上遇到这机油烧没得了啊，或者刹车油没得了，好吓人哦。所以，防冻液、玻璃水只要补充到标准那个刻度电。观察你的车辆启动是不是顺畅啊，仪表盘上面那个电表的故障灯有没有熄灭啊，胎嘛就轮胎嘛，鼓没有鼓包包，侧面有没有钉钉，有没有异物，真的有那种啊，轮胎上钉那个钉钉只是没有钉穿，还往外头跑，跑到外头了再反出来真爆了，那火了火嘛，是吧？刹嘛就是刹车，嘎，轻踩一下刹车，软硬灵敏度，转动下方向盘，转向系统各种正常啊。反正出趟远门还是要严严肃肃的，尤其你如果说是往什么川西啊，往一些还比较挑战的一些路线，那还是更要把车子检查的巴巴实实。师姐，好好耍，走国庆自驾游，轮胎检查之后，备胎检查了没有哈？超过70%的车主会忽略这个东西，因为轮胎嘛，大家晓得基本那个胎压是不是哈？什么标准值什么2.2到2.5个帕是吧？然后轮胎的那个纹路的深度，嘎，要大于1.6毫米，这是法定的极限的，再磨就磨穿了，是吧？低于了1.6毫米，那就抓力抓不到，建议低于2毫米，嘎，这个就要提前换了。到1.6毫米就已经磨高了，这是极限了。然后肯定要有个备胎那儿嘛，备胎长期闲置倒是要注意的。你比如如果自驾又要出个远门，要挑战一下那个备胎的胎压足不足，橡胶老化程度降这个下降了没有？出发之前对于备胎的状况，嘎，女娃娃检查备胎电话打不打得通，那你要检查车子那个备胎的状态。随车的啥子千斤顶板事儿，准备好。师姐，好好耍，刹车片你要换一下。这个刹车片过度磨损，肯定你制动距离就会拉长嘛，一脚踩到底，刹不死那个好吓人呢，嘎。你达到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的话，刹车距离要是真的刹车片出问题，可能就多刹出个1-10米来，那就可能出事。然后就是刹车油，啊，刹车油的这个它具有一定这种吸湿的这种特性，含水量高了之后，它沸点就会降低。连续刹车，什么气泡进去之后的话，刹车就要变软，甚至失效的，嘎。所以一般2年或者40,000公里该什么 A 包 B 包，啊，尤其燃油车这些东西都是有经验的。现在新能源现在不一样，那么单位说新能源车，国庆自驾游，师姐好好耍。新能源车自驾要注意就是电桩了。提前也是检查哈，包括你的充电口有没有损坏啊。你现在新能源车开久了之后，也有那种把新能源车插那个车歪了的啊，
0: 充不充得起电，尤其车子性能稳不稳定。哦，要长途车跑的话，要考虑到确实自驾车过去，现在不是都是十五分钟充电，有些时间也长，一排起队了，那个电桩不够用，也是多麻烦。包括你跑到一些地方相对小一点，可能先拿导航 APP 看一下，噶沿途有哪几个有没有充电桩，包括充电桩现在都要显示它的存在状况，可不可充啊什么之类的，噶。一般说跑到电没得百分之二十，就到百分之二十那个线了，就要找个充电点了。你毕竟是放假，毕竟抬到车子，你不要真的充来只是那一秒电，你再整。高原，哦，那种偏远一点的地方，电桩比较稀缺，早点规划，噶，朋友们。师姐，好好耍。走，国庆自驾游出去耍，哪些热门地方？按照2025年的时候对整个国庆的旅游报告说的是，成都、西宁、乌鲁木齐、哈尔滨、呼伦贝尔等等城市是热门的目的地。那我们就要自驾车从成都自驾到哈尔滨，哈尔滨喽，呼伦贝尔我想介入一下，但有些人都是哦，像我们成都自驾到海南去的。噶、啊、海边去走走也还是一种耍法，但我就觉得遭不住。一般从成都出发，汶川西嘛，稻城亚丁呐、色达呀，是吧？这个本身秋天的时候，层林尽染，雪山、海子各种景观绝美。哦，另外必要的条件呢，有那种飞到新疆去，再租个车，叫北疆大环线，喀纳斯、禾木，噶、啊、九月下旬到十月初也是秋景。最佳的观赏期。哦，这么一说了，先前们说的我什么呼伦贝尔大草原啊，那也可以噶，就不是自己非要从成都开车过去，你可以在当地租车。现租车多方面呢，你下飞机在机场，坐高铁在高铁站，其实租车都还蛮多，其实一天下来几百块钱，体验是多不错的哦，噶。内蒙古乌兰布托。草原国庆期间也是秋景达到巅峰时期，尤其如果说像我是看过那个狼图腾那个小说的，很是很向往那种秋天的时候，嘎，就是草黄，但是然后黄杨也好，各种放牧，趁着最后的一抹秋色，放牧一下，哇，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壮阔美景，啊，是的吧？自驾游，来，师姐好好耍。国庆自驾，新手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成熟的路线。青海湖环线我是骑过的，川西小环线说起来我也耍过的，呼伦贝尔一个小环线刚才跟大家提了几句。青海湖环线呢，就是青海湖环线，就是青海，哎呀，都坐飞机嘛，飞到青海嘛，是吧？青海也是自己去租个车，从成都开过去，也有这种耍法了，就比较挑战一点。但围绕青海湖一圈300多公里，噶、啊，它整个铺装公路，应该我印象当中都是沥青路面那种吧。春天的时候偏夏天了，我还去看油菜花，它海拔高一些，油菜花开得迟一点。哦，整个湖面，噶、啊，哇，是天空之镜。哦，300多公里，也这个不快不慢，就可以转到圈圈。哦，还有收了费的写的青海湖三个字，可以在这儿拍照，在大石头一拍大石头，写起青海湖。这现在还是那情况啊，路况很好，当然也很清清楚楚的。加油啊，啥子条件呐、啊，就是救援呐、啊，这些对新手比较友好嘛，噶，可以想办法飞到青海去，围着青海湖转一圈。川西小环线，这就是我们从成都走四姑娘山，再走丹巴、塔公、康定，又再回成都，这全程这个叫800多公里了。这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哟，嘎，高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嘎，风景漂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过的呼伦贝尔的时候，也有个900公里，也是个小环线，路况也多平坦的，轿车轻轻松松的，嘎，也不错，大家看自己的行程吧。国庆自驾，如果去高原，氧气瓶、高反这些要注意的哈。海拔3000以上的话，可能叫量力而行的嘛。你大家比的峨眉山，应该四川人在那个去过噻，金顶去过没有？穿不穿？然后金顶要穿，你要注意到金顶才3300到3500，噶。而且峨眉山它本身是这个森林覆盖在那儿，氧气是由植被提供，所以它还可以。你真正的到，你比如像西藏啊，有一些像藏区里头的海拔到3000以上，你缺氧的程度就不一样，因为它植被不丰富，全是光秃秃的山，植物少了，氧气供应更少，噶。反正就是你要自驾到那种海拔3000以上，按说提前一两天都含有啥子红景天该喝一点喝一点啦、啊。还有一种叫高原安的一种胶囊，但那个东西你要注意。他吃了之后真的你筋猛猛的，你点儿都不觉得有高原反应，但其实你身体的血氧浓度在降低。我那年去拉萨耍就是吃了高原安，哦，跟他们耍哟，喝酒哦，连唱带跳，点儿事没得。然后晚上了照镜子，哎呀，我嘴皮好乌，我把我吓着了，你知道吗？一喊你才意识得到你身体其实血氧浓度啊，一些支撑不对了。我躺那儿我就开始在想， 要留点话给这个世界了一样的，我讲还是噶，反正高原的事情开不得玩笑。

不要轻易洗澡，上高原不要轻易喝酒，然后呢刚才说的什么氧气瓶、葡萄糖、靠高反的一些药物，还有高原温差一般比较大，零到十几度，很冷很热的，嘎，羽绒服要整齐，出了汗要及时的沾干，嘎，哎呀，我操心你的很卫生。师姐，好好啥？来，大家自驾游哈，疲劳驾驶就要控制的。连续开车四个钟头，再啷个要休息个二十分钟。反正我身边有一些强人，一开好多个小时，有些为了赶路，有些都是为了赶路，嘎，真冷，本不建议。就多开老司机的，我再啷个的恨都要留到他休息哈，休息哈。他不休息，我都要说我要去卧室，我这我都这真的犯不着。你休息个一二十分钟，人完全状态就不一样，是不是嘛？哦，你平常白天超过四个钟头，喊他一定要休息哈。晚上超过两个钟头都要休息哈，嘎。休息区啊，服务区，有时候人家有些土特产也都不巴适的。高速公路自驾有种家叫逢三必进，就是过三个服务区就要进去哈。哦，你说这个又太频繁了，看情况嘛，嘎。看服务区的密度嘛，反正三五百公里休息还是对的，是吧？来，师姐，好好爽。好，最后再跟大家讲讲安全的一些警示吧。出去自驾游，可能你的三脚架、什么灭火器、急救包、大电线啦、这些，因为出到有一些地方救援条件很差，或者喊你那个 4S 店也是跟 S 不过来啊。三脚架是每个车上自己靠都有的噻。国标5768标准，反光距离大于等于150米，往那儿一杵是吧？车载的灭火器这个是普及的一阵了，车上摆一个，尤其现在新能源车的那儿不少就不少，烧起来吓人的很。自己用不着嘛是好事嘛，有时候路见不平帮人家喷一喷，也是个善举哦，救人命的东西噶，灭火器。急救包一般车上都可都有，买车子有人家检查，有些过久了还没用的了噶，常用的一些消毒用品、绷带。啥子内分水啊，啥子之类的，应急电源，有些买个什么小宝充电什么玩意儿啊，搭个电呐、啊，充气泵、千斤顶、泼车水、反光背心儿，啊，有一些高海拔地方防滑链、工兵铲，哦，整齐就多了。然后反正真的万一在外头遇到车子有些状况的话，肯定是嘎，双闪灯打起，车辆移到应急车道，嘎，这个车靠边，人车离，及时报警，嘎，打12122或者打110，嘎。清清楚楚的，总之来大家贵行出行不遇到这些麻烦事最好，但是呢有备不患，大家把这些知识储备到。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举国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1: 刚刚好我们的会客厅，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话题了，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到我们的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的李迪老师。李迪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李迪老师，您是四川人呢还是外省人呢？
2: 四川、
1: 我听您这普通话特别标准，我下意识的聊一会儿，待会儿聊聊聊我说出四川话。实际上呢，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有所预告，讲了一下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些精彩，包括哪天我们去探点。我是当年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都来过的，还有你们那位专家老师，我都还见过面，哇，还是多震撼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应该尤其男生，可能小时候多少都有点什么，要么就是军人的梦想，要么就是科学家的梦想，看到这些标本，神明那种震撼，那个叫尺虚惊啊，你想想。在电视机里头看到那个画面你都觉得震撼，而一个真实的动物，它实实在在的标本，它的比较肌肉，它的皮肤，就那样子实实在在在你的面前，还是多震撼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特别请到的就是我们馆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助理，我们的李迪老师。那李迪老师，我们看从哪儿来说起这个东西呢？本身你是这边正经的我们的天府科普使者、科普助理工程师，这些是专门都有职称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2: 对，这个助理工程师是科普类的职称。
1: 哦，哎呀，这个有点冒昧了哈，我都感觉说的有点儿戏，是确确实实我们少有接触这方面的个领域。实际上就标本嘛，首先这些标本叫什么生物塑化标本，这个概念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两句吧。
2: 可以的，可以的。生物塑化标本呢，它主要是依托生物塑化技术来制作而成的。简单的说，制作标。

0: 分的时候呢，主要是防腐，然后生物体当中有很多的水和脂肪，而这两类物质呢是容易腐烂的，而生物塑化技术呢就是把水和脂肪这两种物质换成了硅橡胶来进行代替，所以是一个置换的过程。然后这样的标本呢，就大致的原理是这样的。这类标本的好处就是它是干燥无毒无味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到这样的生物的真实的结构。
1: 嗯，哎，这个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现身说法的，因为我是开馆的时候也去过，最近又去探馆去了一次，真的是点儿起他拐尾的都没得。而一个呢，实际上整个标本在那儿呈现的，又特别把那个生物那个动物原来活灵活现的那一面展示出来，而且是都还不要说是跟电视上比，因为电视嘛，毕竟是只是一个影像嘛，就是真实的你比如去动物园去看都不一样的是，人家解剖出来了，嘎，它的骨骼，它的肌肉。哇，像你这方面干科普你已经干了好几年了哈。
0: 嗯，有六年的时间了。
1: 六年的时间了。那像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这么多一些展品的什么那些，在你的从业经验当中会不会也有就从你的角度就觉得说，哇，这玩意儿我们管的这个东西太牛了那种。
0: 对，会有震撼的。震撼的原因在于，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标本可能会是剥制的标本，就是展示了皮毛。那这样的标本呢，它主要是观察它的外形，就是外形的一些样子。而生物塑化标本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内部的解剖结构给保留下来，就是它的内脏器官。那这样保留下来之后呢，它能留取更多的这个生物信息，那从而更好的去了解生物演化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鲸，那鲸呢，它的祖先曾经生活在陆地上面的，然后呢，这生物学家们通过化石去证明了它的演化。而在展厅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鳍状肢，就前面像鳍的那个结构，它里面的骨骼结构和人以及陆生的其他的脊椎动物的骨骼结构很相似，所以通过这些标本其实可以去寻找一些演化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这就是把内脏结构保留下来的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特征。
1: 它的优势就是你们的那个小的齿须鲸啊。
0: 嗯，
1: 哦，
0: 叫小须鲸
1: 哈，反正那天在那个标本那儿，我不是拍探店那样的抖音视频嘛，当时我解说，因为解说到这一段我都有点遗憾，因为后来我在听你们的那个解说小姐姐跟几个游客在讲，哦，我才注意到就是那个小须鲸嘛，就是海里边的鲸鱼这个动物，其实我们一般都说的是什么好多陆地动物从海里边爬出来到陆地的，但这玩意儿是反着的。它的那两个划水的两个长得就跟人的手的一样，它是五个子门的样子变成了两个鳍，嘎。
0: 对，是的，是的。
1: 包括它的那两个小脚脚都还在那个尾巴那儿，好像说就像人的那个尾巴骨那儿有一点冒的，还有点残留的，嘎。
0: 对，残留的，它没有演化完的，就是能够去证明它曾经有过后肢，只是演化的时候呢保留下来了，要解剖之后才能看到。那如果观察外形的话，那这样的有意思的生物结构呢就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只有解剖之后才能发现。
1: 对，你就实实在在它那个看到它那个骨头像手指门一样的那样的趴在那儿，你想想对于这个生命进化的那些神奇。你在课本上老师跟你讲多少会儿，跟你实时在现场看到那玩意儿，我反正当时一听你们那个小姐姐一讲解，我脑子里边一下就浮现了当年有一个陆地上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来到海边趴在那儿开始游游游，祖祖辈辈游游游，就把那个后腿游游游快游没了，游游游前腿就游来不也就变成了两个鳍在那儿划水了那种。
0: 对
1: 啊，而且是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真是，就是所以你们博物馆叫生命奥秘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也是相当贴切。但是刚才其实我们聊到的这个，只是我在那儿说着很来劲，包括我还看你们的那个梅花鹿那个标本，我其实也是觉得很震撼的。但其实真正的你们的网红款是那个大红人，嘎。
0: 嗯，对，是镇馆之宝大红人。
1: 说这个玩意儿上千万的成本，那个他就。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北居国喜分秒必争，老马识途一次刚刚好，会客厅。
1: 所以有时候哈，我们说培养小孩对于生命的认知，比如说生命的伟大、生命的奥秘，

0: 包括可能去亲近生命科学啊那些，在书本上看一千遍，跟实实在在站的一个，嘎，一个人类，我们的同类，然后大体老师的他的血管本体那样子呈现在那儿，就是生命的那种复杂的程度，那种对，我觉得就是对生命的认知，像我们一个成年人都会又一次感觉得到了升华一样的。
1: 对，更加的直观去感受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些结构，而且像生物知识的话，其实在初中小朋友们其实也会学习到的，那如果看到这些标本的话，他能更加的有一些印象，
0: 嗯，
1: 也能更好的去理解每个器官的位置呀，以及它的一个分布情况。
0: 反正那天我又去看了之后，当时我拍抖音了，再感慨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一天我们把整个什么外太空宇宙的秘密都已经揭露完了，可能我们人体自己的秘密都还揭秘不完。太神奇了。那还有一个网红就是那个朱坚强。
1: 是的，那朱坚强这件标本呢，它是有一个特殊意义的，因为它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呢被救援的一头猪，那最后因为太老了死亡之后把它做成了四件标本，而在我们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保留了其中两件它的内脏标本和肌肉标本保存在我们这里的，所以生物塑化技术也做了很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也会把它制作成标本来供我们去了解。那么那件标本呢，当然不仅仅是展示了作为这个生物株当中的一些解剖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也象征了生命的顽强与奇迹
0: 啊，就还是有很多这个象征意义的嘛。因为本身朱坚强作为一个当年大家还是都还很熟悉嘛，都还是很熟悉，相当于也是这种标本这个技术算是不让它就更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一样的，嘎，
1: 对，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0: 也是一段记忆。不过我那天在探店的时候我有点调侃，因为我们平常做探店的讲什么竹里左墩走啊，头刀左墩，耳朵左墩，
1: 这个当然不仅仅是展示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对的。
0: 还有就是我想想哈，先前我说到的那个梅花鹿，那个我都不知道李迪老师你对那个了解的多不多。我是觉得它很有美感，就是一只梅花鹿从中间一剖两半，头顶上是的鹿茸，包括这个脑袋脸部整体这样子，然后呢对称着放在那儿，然后哇，整个这边是偏它的骨骼肌肉，这边是偏它的内脏，整体上面就是鹿茸，然后皮毛就像两只梅花鹿在脚顶着脚，但其实是一只梅花鹿的一剖两半。对于它的那种肌肉之美，它的那个各种那种大自然的神奇的东西，就还是让人很震撼的啊。对，我想起来先前有说到你们上线的这个剧本游第33号实验是怎么
1: 对，那第33号试验呢，它是我们博物馆自主开发的一款线上的剧情游戏，它是把博物馆的科普资源就转化成了这样的游戏，我们也是为了让科普变得更加的好玩有趣。其实游客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玩那个游戏了，它是有每一个有关卡的，那不同关卡的话它去寻找相关的任务，然后回答答案之后呢就可以通往下一关，然后他们玩了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小徽章的奖励
0: 相当于把整个逛展的过程再结合了一个线上的小互动游戏一样的。
1: 对，是的。
0: 说这个我想起来你们那儿还有个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摸那些不同动物的皮毛，然后摸的时候你只知道舒服，我看有的都快要摸秃了，好喜欢摸，然后摸了要猜这是什么动物的皮毛，这个。
1: 对。那个的话就是那些都是一些真实的动物的皮毛的标本，也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些互动性，因为大家能够不仅能够看标本还能去触摸一下标本，因为对于标本来说很多时候都是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想用手去摸，那么我们也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情，如果经常触摸有些大型标本它容易损坏，所以就专门有些标本可以让大家去触摸。那皮毛这部分呢，大家就会把它就是可以摸一下什么样的感觉，猜一猜什么动物，然后对应的有答案，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去获取那个答案，看到那个动物的图片。但对于有些摸粗的，是因为比如说有些动物的皮毛摸起来特别的舒服，那么有这个好像是狐狸的有个摸起来很舒服，然后大家就经常去摸，然后就容易给它摸粗掉。
0: 薅的跟葛优的头发似的。这个我就想起来是前上个礼拜吧，有个新闻说有一个当父亲的带着自己儿子

0: 在什么有个国家标本博物馆嘛，感觉级别还挺高的，有一条蛇的什么标本，小孩玩，大人还在那儿鼓励着跟着玩。当时呢，我都新闻播了，我就分两层，一层肯定要说这个小孩不靠谱，大人也不靠谱嘛。人家说那个标本，人家是一个专家，冒着生命危险怎么给搞回来？他拿着跟个塑料蛇一样在那儿甩来甩去的，这肯定就很不合适。但回来呢，我也说，其实小孩也好，大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知，想要去触摸一下，包括您说的常规的标本，一般都只是用那个皮嘎包着，中间是空的，做成那种标本，而且应该几乎都是不能摸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专门有准备了一种专门可摸的，提倡你摸的，我觉得也是，遛娃嘛，总是希望小孩玩得开心的同时还能够长知识，这方面也是特别不错的。但这个说到遛娃长知识这东西，因为马上中秋啊、国庆呢，尤其这中秋三天时间也不怎么出门的，可能好多家长有考虑过带到生命奥秘博物馆来，但也有觉得说，是不是那种要很爱读书的小孩才会喜欢啦，或者大人去会觉得无聊啊，这些你们会遇到这种问题吗？
1: 我们也做了一些观众的调查，然后通过我们的观众调查的结果来说的话，其实不仅对小朋友来说是有用的，对家长朋友们他们也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主要来的这个人群还是亲子家庭，那亲子家庭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带小朋友来学一学知识，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感觉到很震撼。那么对于我自己而言，作为成年人的，这如果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观众，我去看了这些标本也是比较震撼的。我觉得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部分的话，我们馆其实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对于一些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青少年来说，我们更多的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为主，让他们去对生命科学感兴趣。那对于一些成年游客来说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关注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肯定要更好的去了解一些身体结构，了解一些疾病的发生，同时去预防这些疾病，了解这些健康知识。
0: 哎，我觉得您这说的好有道理哦，我原来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领域，小孩长知识是想得到的。您再说一下，因为老年人你说就是他的健康知识，比如说这骨骼，原来说我上了年纪了，蹲下来要这么蹲，就去看到这个骨骼啊、肌肉啊，干。
1: 是的，因为特别是年龄增长的话，这个骨骼结构它也有发生变化，骨头会变得更加脆，更加容易骨折，所以老年人摔倒容易骨折。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会提倡大家在运动呀，这时候要注意，特别是要避免摔跤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融入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来满足不同人群的科普需求吧。
0: 我觉得这个科普的意义一下我就好直观了。包括你比如说现在人老是低头玩手机，啊，你就看看那个标本，人体标本的那个，比如说脊椎啊、骨头啊怎么分布啊，想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关于戒烟很有作用的，你们那个搞得很好，就是关于肺。得了肺病的那个肺是什么样子，健康的肺什么样子，然后旁边就还要要签一个什么承诺书，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地方放了一个控烟合同，就看到那个吸烟者的肺和不吸烟者的肺的变化之后呢，大家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因为很明显看到颜色差距，吸烟者的肺是黑色的，不吸烟者的肺它是要干净很多的，是灰色的。那这样直观看到相应的人体危害之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倡议，就大家特别是小朋友，你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签署一下，保证自己长大不抽烟，签下人生的第一份合同，来做一个这样的监督作用。同时如果家里面有人抽烟的话，有时候很多小朋友会说说了家长也不听，他们还是要抽，相当于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小的监督的手段，和爸爸妈妈签署一下，和那些吸烟的人群签署一下，共同守护一下肺部的健康。
0: 小小监督员旁边呢还有一个弃烟处，我看都丢了好多烟呐、烟盒那些，就有小孩肯定马上就把爸爸的烟盒给搜出来扔进去了。
1: 对，有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有些家长他们也会主动去把这个烟扔到那个弃烟箱当中，其实也是给小朋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当时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教育。
0: 谢谢李迪老师哈，真的我们觉得长大知识了，而且关于这个科普的意义，我觉得今天我的认知又有所升华了，谢谢李迪老师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哎，好嘞，再会。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

0: 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气。
4: 妙语连珠，听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7: 周恩来指导邓颖超他们排演话剧。周恩来呢，演得真好啊，举手投足都有独到之处，看的这些小姑娘们不时的发出热烈的喝彩和鼓掌之声，尤其是邓颖超啊，那更是心悦诚服啊，看着周恩来说不出的那么美，说不出的那么高兴。彩排结束之后，周恩来呢亲自送邓颖超回家，为什么呢？表示自己对迟到的负荆请罪。你看我今天迟到了，真是不应该，这么着吧，为了表达歉意，哎，我送你回家吧。那邓颖超求之不得呀，让周恩来把自己一直送到了家门口。说是家呀，其实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租下的一间小房屋。到了门口，邓颖超用手一指，这就是我家，你进来坐坐吧。其实邓颖超心里明白，估计这周恩来是不会进屋的。果然一说，你进去坐坐吧。周恩来微微一笑，以后再登门拜访吧，我还有篇稿子要赶回去发呀。哦，那也好，那一演的时候你一定过来看呢，我一定。那不行，咱说好了，咱俩得勾手指头。邓颖超啊，小姑娘心思多，勾手指头。周恩来呢也乐了，好的。就这样，两个人勾了一下手指头，拉钩上吊了，然后互道再见。周恩来一转身走了，邓颖超一边回头看周恩来走的背影，一边推门就进了家了。往家里面一进，马上就听见了一种熟悉的擦擦擦的声响。这样是妈妈在操劳，母亲杨振德每天都是这样，用他那台织毛巾的小织机擦擦擦的为两个人的生活忙碌着。邓颖超进了家门，马上把鞋脱下来，爬上床，趴着窗户往街道上看。看什么呢？看周恩来的背影啊。一看周恩来现在的背影，没入到了夜色当中，很快就看不清楚了。杨振德那是个失业教师啊，守寡守了多年，但是呢毕竟是当老师的，当老师的就知道学生的心思，当母亲的就知道女儿的心思。一看闺女从来没这样过，一到家也不给自己打招呼，把鞋一脱上床，扒着窗户往下看，看什么呢？准是看人的，看伙伴嘛，伙伴多了，从来没这样过，肯定啊，不只是伙伴。所以杨振德一边在那里织着毛巾，一边就问了一句：“谁呀？”邓颖超呢，回答一句：“他演得真好。”谁呀？杨振德又问一句。

0: 邓颖超突然间一转身，把架势拉开了，学着周恩来刚才在台上的表情，蜀妾宜腾兮，岂肯比命，岂度至此兮，世事固然。杨振德一看，问第三遍，谁呀？安重根呢？我不是问你演的谁，我是问你看的谁。哎呦我的妈呀，邓颖超一把过来把母亲搂住了，干嘛打破砂锅呀？杨振德心里好笑，好好好好，不再难为姑娘了。哎，给你买来了最新一期的每周评论，在那放着呢。是啊，邓颖超赶紧的在母亲旁边的桌上把母亲给自己买的那本每周评论给拿过来了，一边翻一边非常兴奋。哎呀，陈独秀先生现在关在牢里，他的文章啊看来是不会有了，这一期有没有李大钊的呀？你看那在当时啊，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杂志，那在年轻人心目当中地位崇高啊，尤其是思想激进的青年们都关心着每周评论。但是现在每周评论呢，陈独秀这位主将没在，关到牢房里去了。但您别看陈独秀这位主将没在，这每周评论的火药味啊丝毫没减，照样惹祸，把这个北京的京师警察厅给气的天天派人就注意着这个每周评论，就像猎狗似的嗅着这本刊物。怎么嗅着刊物的现在的主持者李大钊和胡适的思想踪迹，一旦发现这个味道不对头了，那可能马上就对李大钊、胡适等人就像对那陈独秀似的给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去，天天嗅你，天天闻你，那还找不到错呀？欲加之罪都何患无辞啊，何况每周评论这几位笔杆子，哪一个都不是省墨水的笔杆子，都不是省油的灯。果然这京师警察厅嗅来嗅去，很快就有了结果了。单说这7月20号的黄昏，紧紧张张的一条黑影闪进了后闸胡同。后闸胡同那是李大钊的家呀，谁跑来了？北大教员王兴拱。王兴拱跑来了，怎么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呀？哎呀，得赶紧的见到李守昌，见到大钊先生，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哎呀，这个消息太紧急了，那么大的一个北大教员，平常温文尔雅，走路都得迈着八字步，说话先弹嗽两声，今天难呐，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溜小跑啊来到李宅，推门就进。王兴拱和李大钊关系太好了，这进家里不用打招呼，这门也没关，推门进来，噔噔噔噔噔，直接就进了李大钊的书房了。一看呢，还真不错，李大钊正在书房内呢，坐在桌边椅子上，正在那里运气呢，手里头捏了一把每周评论，脸色铁青，两撇浓浓的胡子呼哧呼哧随着李大钊先生的粗的喘气声往上直跳啊。也不知道跟谁。王兴拱一看李大钊先生在这里，哎呀，首长首长，情形有些不妙，不妙啊。对，不妙不妙。哼，李大钊啊一下子噌站起来了。哼，我也正为这个生气呢。王兴拱当时愣了，怎么，首长，你都知道了， 我能不知道吗？白纸黑字儿，他胡适写的是清清楚楚啊。
1: 胡适，
0: 王兴拱啊，真迷糊了，这跟胡适之有什么关系呀、啊？有什么关系？你看看，这个胡适之都写了些什么？李大钊说着，冲着王兴拱一晃手中的美洲评论。但这个时候啊，李大钊那正在院子里喂鸡的妻子赵任兰从外边走进来了。怎么刚才王兴拱咣当一下子把自己家门推开，也没给自己打招呼，直接的奔书房来了。看到王兴拱那脸色都绿了，都非常紧张。从王兴拱这紧张的神情上，赵任兰呢就发现准有事儿，所以急急忙忙进屋了。他已经听见王兴拱给李大钊说的话了：“王先生，什么事儿不妙？哎呀，这还不明白吗？”没等人王兴拱解释呢，李大钊又把手中那一本《美洲评论》啪啪的拍给妻子看：“你看看，我们可爱的胡大教授都胡说了些什么呀？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怎么能够少谈些主意呢？他说谈主意是极其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简直岂有此理。谈主意容易吗？正因为找不到好主意，中国才国将不国。鼓吹民主的官大佬，政府官员操屠刀，在这种时候只谈问题的研究不谈主义，就是糊弄青年的。”哎呀，赵任兰着急了，当家的他想打断李大钊，哪知道现在李大钊啊是义愤填膺呢。你看看，今天出版的《美洲评论》第31期，你看看，当家的赵任兰真急了，提高嗓门了。这下可把李大钊给吓了一跳啊。怎么妻子在自己眼中那一向是温柔体贴，赵任兰比李大钊大得多呀，一直把李大钊啊又当丈夫又当小弟弟看待。哎，跟李大钊说话总是非常温和非常温暖。要么咱说了，俩人结婚那么多年没红过脸，没抬过嘴办过架，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评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跟陈独秀截然不同，李大钊脾气也好，赵任兰脾气更好。在大钊先生眼里，妻子就是那么温和温柔，从来没有用今天这么高的嗓门跟自己说过话。赵任兰是真急了，这么一提高嗓门，李大钊啊缓醒过来了，怎么，你先听听王先生要说什么好不好啊？啊，李大钊刚才一直沉寂于自己的世界里，根本的没听见人家王兴拱说什么。兴拱，你不是来说胡适的文章？嗨，王兴拱一听，哎呦，满拧手昌啊，我哪还有闲工夫跟你谈文章的？你赶快吧。赶快什么呀？哎呀，赶快跑吧。这怎么回事？哎呀，京师警察厅已经认定你是极端分子了，他们随时就会动手啊。什么？他们要抓人？哎呀，赵任兰在旁边已经急了，消息可靠吗？我有一个学生的表舅就在警察厅谋事的，这还有假呀？你别说了，别说了。赵任兰唰的一下子把脸扭过来了，果断的对丈夫说，学校放暑假了，你本来不就准备回一趟河北老家吗？干脆呀，咱们赶紧回去。哎呀，这哪行啊，你看看胡适这篇东西，既误国又误人呢，如果不马上写一篇公开信回应他，我骨梗在喉。哎呀，唰，赵任兰一把就把杂志给抢过来了。哦，非得在这写呀？回老家回乡下就不能写呀？李大钊我还真的一时被妻子给问住了。那是啊，写文章在什么地方不是写呀？赵任兰现在不理李大钊了，转过脸来又问王兴拱，王先生，你知不知道今天京山铁路还有路过滦州的火车没有？啊，晚上可能有，但是说不准呢。好，宝华，杏华，赵任兰冲屋里喊自己的一对儿女。现在的赵任兰的神情啊，那就像一个临阵的将军。把宝华、杏华全喊出来了，快快穿衣服，马上准备出门。一转脸，哎呀，当家的，你还发什么愣呢？赶快去收拾你的书。王先生，谢谢你了，求你再帮个忙，去胡同口赶快的叫辆马车。哎，王兴拱啊，现在还真觉得这位弟妹有点像穆桂英了。就这么着，咱们简短截说，为了躲避军阀政府的麻烦，李大钊一家四口赶紧来个全家总动员，举家回老家，终于坐上了火车，是连夜赶奔老家呀。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呢买的是三等车厢票，跟普通老百姓混迹在一起。三等车厢那没有一等车厢那样的沙发座，都是长条木凳，车窗也窄，那不像一等车厢那样挂着绿泥子和乌纱做的两层窗帘，但是呢能坐呀。而且孩子们非常兴奋，孩子嘛，一说旅游啊，回老家呀，都非常高兴，总比在这北京老是趴在家里强啊。一上车，俩孩子呀就趴在车窗户往外看，说深更半夜的有啥好看的？孩子们看黑咕隆咚的田野，偶尔闪过灯光，挺有意境。俩孩子在这往外看，坐在火车里头的李大钊啊仍然不安分。哎呀，你看李大钊先生平常多沉稳呢，但今天呢是气坏了，怎么还是为了胡适抛出的那篇文章烦恼着呢？李大钊看看妻子，你说说啊，胡适是在号召学生回书斋去。

他这么提议实在是不合时宜呀、啊！是，哎呀，别说话了，求求你了，别说话了。你这两撇胡子，谁都能认出你来。别吭声。哎，您看李大钊啊，挺听老婆的话的，立刻就闭嘴了。因为李大钊觉得呀，妻子的警告是对的。往对过看看，对座呀，是一个一直在那打瞌睡的脚夫模样的苦力，光着一双脏兮兮的黑脚杆。脚夫旁边坐着的，哎呦，是一位前清的遗老先生啊，穿着一件暗纹的大团花长袍，外套是深绛色的对襟马褂，也在那闭着眼打盹呢。三等车厢嘛，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啊。确实自己在这里把话说多了，引起别人注意，尤其自己这个模样，再遇见熟人不麻烦了吗？李大钊啊，不说话了，这脑子随着眼睛走了那么一大圈，看了一圈人，最后啊，这脑子一回来又回到了胡适身上来了。怎么他跑不了啊？哎呀，李大钊就心说话呀，你说这位翻译过北京市民宣言的胡的教授现在宣的是什么言呢？啊，哎呀，你说你脑子想想，你就别嘟念呗。他自己呢还不由自主的嘟念出来了。哎呀，军阀拼命用钥匙关学生，胡适也拼命用钥匙关学生，两者比较，异曲同工啊。赵仁兰在旁边一听又来了，刚想说李大钊两句，一看呢，坏了，怎么从这个车厢门那个地方挤进来几个警察，歪戴帽子斜瞪眼，拿着那个警棍，挨个的给这车厢里头每个人相面。赵仁兰一看不好，但是李大钊啊仍然还在那嘟念呢，这个胡适之真不应该，真不应该，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怎么能够怎么了。赵仁兰呢不容细想了，一看警察来了，你就少给我说话吧，闭嘴吧。他一着急呀，把自己的那块花头巾给拿起来了，咕噜一下子把李大钊整个脸给裹住了。哎，干嘛？闭嘴闭嘴，乖一点啊，闭嘴。你看赵仁兰虽说是个乡村女子，但紧要的时候能够表现出异常的聪慧。他这么一说话，李大钊马上就明白了，闭嘴呗，头上裹着头巾。这警察过来看了看，还真就没有查李大钊，嘎嘎悠嘎嘎悠又走了。就这么着，一家四口安全的回到了老家昌黎呀。到了昌黎之后，赵仁兰呢又催促李大钊赶紧写文章。你不是想写文章吗？不是说不写文章如骨梗在喉吗？既然有了鱼刺卡了喉咙，先生啊，你就该早日的把它给吐出来吧。你看多贤惠的妻子催促李大钊写文章，让那俩孩子呀别整天缠你爸爸，出去玩去，我带你们玩去，让你爸爸呀好好的写篇文章。果然呢，没过两天，李大钊言辞犀利的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觉得这个问题不争辩清楚了，青年们呢将无所适从，那必须把这个问题呀给搞清楚了。李大钊把这篇文章写完之后，马上

到这邮局，把这篇文章直接的寄给了胡适，让胡适给我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等到胡适收到了投稿，打开文章一看，哎呦，好悬没把这胡的教授我给气死。哎呀，这胡适啊就没有这么气过。李大钊那天怎么气，这胡适比李大钊气性百倍呀。哎呀，来回的就原地打磨磨。好一篇文章啊，好家伙，再论问题与主义啊，就好像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扒光一样，还让我发。好，君子坦荡荡，我马上就发。不过这个问题，我要和李守昌争辩到底。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0: 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2: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2: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那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一发出，就引起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时候，不仅有1/3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那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也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呢是非常的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经就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做过辩护。但是在1917年回国的时候，胡适啊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当时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是胡适的原话，也是胡适当时刚刚回国时的心理的思想。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意人之一，但他只给这个刊物啊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没有在这个《每周评论》上谈多少政治。直到今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啊，胡适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据这个胡适自述说呀，说那个时候正是安抚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奋要想谈政治。这么一来，哎，就有了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在这篇文章里面，胡适主要说了3点。第一点，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点，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点，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李大钊先生读了胡适这篇文章，气坏了呀，于是这才大笔一挥，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说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如果没有主义，你光说解决问题，你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呢？李大钊写完文章之后，就把这篇文章寄给了胡适，让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这不气人吗？哎呦，接到李大钊的文章之后，轻易不激动的胡适教授这一回啊，显得是愤怒。

分外激动啊，在办公室里来回的打磨磨，气得呀无可无不可呀。我马上发他的文章，我马上发，我这一期就发。好家伙，再论问题与主义啊，像是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扒光了一样。我把它发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君子坦荡荡，我马上就发。现在呢，在胡适身旁还坐着一个人呢，就见这个人呢身材矮小，长方脸，短寸头，浓眉毛，大眼睛，戴着金丝眼镜，长得是五官端正，相貌英俊。如果这人再留起一副一字胡来，哎，冷眼看上去还真有点像那位鲁迅先生。当然像了，怎么感情这位就是鲁迅先生的弟弟，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的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周作人。周作人那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重要同人作者，他与胡适一起都参加了小说研究组，共同拉开了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序幕，同时啊也建立了个人友谊。1918年新青年改组之后，在新青年的同仁当中，胡适和周作人是配合比较默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周作人在这里听着胡适义愤填膺了半天了，张着个嘴好长时间呢，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哎，拿来我看看，什么文章？给胡适把李大钊的文章要过来，周作人捧在手中，仔细的看了看这篇文章。哎，是是啊，手长之言，似也有他的道理呀。什么？胡适还激动呢，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了。他有他的道理，我自然还有我的道理呢。我的衣服质地紧密，他轻易是扒不了的。哼，首长敢写再论问题与主义，我就敢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世上什么道理我都可以不信，我只相信真理之灯越播就会越亮。哼，这胡适绝对可不是一个认输的人呢，他认为青年人研究问题比研究主义强盛100倍，李大钊啊净唱高调了。周作人看着胡适的脸现在涨得给猪肝差不多少了，哎呦，周作人呢一个劲儿的摇脑袋呀，我说呀，你们一个河北人，一个安徽人，顶起牛来呀都像我们浙江绍兴人呀。但这个顶牛归顶牛，该发还是发，你看这就能看出来胡适这个人呢心胸坦荡，政见不同意见不同没关系，大家可以辩论嘛。每周评论是个平台，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然首长要给我辩个明白，那就来吧。胡适一个字没改，把李大钊这篇再论问题与主义就发表在了每周评论上。那紧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那这个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它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那有人说了，他们双方到底哪方对呢？这个问题啊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它没有绝对的对错，
而只有

0: 相对的主次，因为这个问题和主义它不是特定时期的研究课题，不是说就那个时期才有这个课题，而是贯穿人类历史的课题，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他们的主次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当时20世纪上半叶，在那个中国人已经迷茫到了极点的时候，一个积极明朗鲜明的主义显得比谈问题更为重要。那么如果当历史发展主义鲜明了，这个时候解决问题就应该为主了。而整个历史也正是在不断的探寻主义和不断的解决问题当中，在问题与主义不断的此起彼伏当中向前发展的。所以当时啊，这个问题与主义之争对年轻一辈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远在长沙的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文章，马上就对胡适的问题之说产生了怀疑了。在此之前呢，毛泽东几乎就迷上了胡适的实用主义。一个胡适，一个陈独秀，早已经取代了毛泽东心目中原先的偶像康有为、梁启超了。但是这篇李大钊的文章真厉害，几指头就戳到了胡适的要害。所以毛泽东啊，看过文章之后就决定要再去楚仪找找好朋友何叔衡，找他好好的聊聊。这何叔衡啊，跟李大钊差不多少，也长着一嘴黑胡子，胡子往下耷拉着。这何叔衡当年可做过前清的秀才呀。
1: 你看呀，我做了星星，我粒呢再细我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的星呢，上面正是住着一个小王子，他每日就正是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现在何书恒干嘛呢？正在长沙楚医学校任教，教高小的国文，按现在来说就是语文老师。这个楚医学校是个私立学校，

13年前是由教育家陈润林先生创办的，办得不容易啊。为了办这座学校，陈润林先生甚至还用了他母亲变卖嫁妆的钱。那为什么叫做楚仪呢？楚仪者呀，是取为楚有才，怡然乐欲之谓。名字取得倒是非常自信。这个何叔衡就是陈润林最早请到的一批贤才之一，专门请着何叔衡到楚仪学校教国文。何叔衡这个人说话有点口吃，就是有点打磕巴，但这是在平常说话，一旦走上讲台，哎，您说怪不怪？这口吃的症状啊，马上就减轻了很多呀。有的时候根本的你看不出来他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何叔衡说话风趣，同学们对他讲的课都非常感兴趣，一些枯燥的知识被他说的是生灵活动，所以同学们哎都爱上他的课。毛泽东跟何叔衡两人关系非常铁呀，在1919年的夏天，毛泽东更是三天两头就去楚仪学校找这位何黑胡子进行长聊。这一次毛泽东又来了，大夏天的，何叔衡煮了一锅绿豆汤，哎，这玩意儿又解渴又消暑，煮好了晾凉了给毛泽东端过来，润之啊，来来来来来，喝碗绿豆汤。你都跟我讲了半天问题与主义了，不可呀。哎，毛泽东把大手一摆，他正谈到兴头上呢，根本是无暇他顾啊。还说呢，刚开始啊读实质的文章觉得有利，终归文体之多，一如国将之急，一如降将之杀，我略一凯列就凯列出了114个问题。你看看我你的这个问题名录，可是啊何老夫子啊，我一读到李先生的文章便如薄云兼天，豁然开朗喽。其实要想解决问题，非得依赖主义不可呀。主义是纲，问题是目，纲若不具，乌何能长啊。哎呀，叭叭叭叭叭叭叭，何叔衡啊把手举起来了，我今天呢不跟你论什么主义，哎，倒真的呀要跟你谈一个问题呀，而且是一个实际问题，此一问题而且是非你那个单子上开列的114个问题中的一个。然而对你润之而言，此一问题又是非解决不可之问题。哦，什么问题如此重要啊？终身大事问题。谁的终身大事啊？嘿，你毛润之的终身大事啊？难道还是我何叔衡的终身大事啊？润之啊，虽说眼下兵荒马乱，但是婚嫁之事这不可轻误啊。我吃长你几岁，不能不关心你的成家立业，主意要管，问题也要管呐。哎，毛泽东一摆手，眼下的问题是要破扶兰军阀张敬尧之家，而不是立湖南之师毛泽东之家呀。老夫子不破他长家，不离我毛家。哎呀，润之啊，你不是经常说起北京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女儿吗？叫什么会来着？杨凯慧。哎，对，杨凯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斯夫啊。”岁月不饶。

0: 不然呢，润之啊，你也26了，我们新民学会会员需要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侠忌之五不纪律，但是没有说过不要成家呀。哎呀，你这个前清秀才呀，我今日是特地来跟你谈主意的，不是谈问题的，你偏偏又弄出一个问题来。要说问题也有问题，当今最大的问题呀，是要继续发动全国的呼吁北京政府立即释放陈独秀，为陈独秀出狱，终归思想债才能有新鲜空气拼存吗？何书恒一看这毛泽东啊，闭口不谈杨开慧，把话题岔道岔陈独秀身上去了，他也是无可奈何呀。哎呀，不过说起来陈独秀的事儿倒也真叫人心焦啊。是啊，都90天了他还关着。哎呀，实乃举国一尺啊。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呼吁释放陈独秀的，昨天就邮给京报了。他们在这长沙这边担心陈独秀，其实比他们更揪心陈独秀的还有一个人，谁呀？李大钊啊。这1919年的暑假对李大钊来说显得十分漫长啊，在老家躲避风声，慢慢的呢觉得形势平静一些，抓捕之风也收敛了许多。李大钊一看是时候了，赶紧带着全家老小急急忙忙从老家又返回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陈独秀啊安顿下来，就决心呐，明天到监房里去探视一次陈独秀。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闹心的非常想念这位战友啊。给妻子赵任兰一合计，赵任兰呢非常赞成，说我陪你一起去。带些什么东西呢？这么着，我呀煮一锅鸡蛋，装篮子里头给陈先生带过去，牢房里饭食太差，给他补充补充营养。哎，这样好啊。就这样，赵任兰呢煮了一锅鸡蛋，晾凉了之后拿出一个竹篮子，把这锅鸡蛋放在屋里，一个一个往篮子里装鸡蛋。李大钊先生呢现在背着手拧着眉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踱步一边思考问题，而且还一边喃喃自语。一个公字一个人字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天字。对，工人就是天，我们在天底下走，往往只看地不看天，就是看着天吧也没有一回看得明白的。我们对工人的境遇实在是了解太少了，而说到底革命变天就是变工人做天下呀。赵任兰呢知道丈夫近来走了一趟天津俄租界，到那干嘛去了？会见了一个叫伯特曼的俄国人。那个人呢书中暗表是个苏联共产党人。李大钊跟伯特曼见面，是由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撮合的。那个学生叫做张太雷，张太雷是江苏常州人，原名曾让，字太来，取意于否极泰来之意。上学的时候校长马次立给他取了个学名叫做张富，意思要复兴中华。17岁的时候 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但是张太雷家境贫寒，读了几个月没钱了，读不下去了，没办法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这边呢便宜一些。这样一来呢，哎，张太雷跟李大钊成校友了，因为李大钊原本就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学习过六年，所以两个人呢有很多共同话题。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张太雷也从一个进步青年转化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于是他就从中牵线，把俄共党员波特曼介绍给了李大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

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

自救，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

0: 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0.4 内江综合广播。
3: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内江之声依然是安排的国庆特辑，欢迎大家收听。
0: 国庆假期的内江不只有景区的热闹，街头的喜庆，在不少工业车间里同样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0: 走进内江各大产业车间，轰鸣的机器声是最鲜活的发展韵律。高速运转的生产线精准丈量着全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成色与增长韧性。在内江高新区，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崭新的标准化厂房内，设备低鸣轰鸣，高效运转，一排排半导体封装测试产线整齐排布，智能机械臂精准起落，精密作业，一片片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历经精密检测、专业封装等多道工序后，有序下线装箱入库。质检工位上，工作人员紧盯精密检测设备，一丝不苟核验芯片产品质量，严守品质关口。高效投产、快速达产、提速增产是这家企业最亮眼的发展标签。跳出传统项目建厂试产爬坡的漫长周期，企业落地内江后跑出产业建设加速度，依托过渡厂房实现落地即投产、投产即升规的突破式发展。
1: 2023年落地到投产用了多久？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国权面对记者的提问，回答得非常干脆：5个月。他随手指向刚下线的产品说：“我们去年产值2.1亿元，截至今年9月初已经完成2.25亿元，全年目标是4.5亿元，现在正全力以赴往前赶。”今年9个月产值就超过上一年全年，靠的是什么？黄国权告诉记者，企业成功攻克整机设计与系统集成关键技术，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加工，以精密制造嵌入成渝半导体产业链，依托内江高新区产业极具优势，还就近联动明泰威等本土企业，构建起园区内循环家门口配套的高效产业协作体系，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供货效率。
0: 一家企业的提速增效，折射一个产业的蓬勃崛起。今年1至8月，内江市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8.5%，这条产线是最鲜活的注脚之一。与此同时，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9.8%，持续攀升的投资数据不仅印证了内江工业经济的强劲活力，更为4季度冲刺、来年产业提质升级筑牢坚实底气。
1: 新兴产业强势突围，传统优势赛道同样全速竞速、承压奋进。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铜丝经过精密的束脚绞制，被包裹上特制的绝缘与屏蔽材料，最终变成一圈圈粗壮的电缆盘踞，等待运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运算的电力动脉。说起公司现在生产线的状态，公司市场部经理林伟威用了2个字：满产。他告诉记者，宁夏贵阳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正在交付高峰，眼下正是金九银十的旺季，企业要保的是交付节奏，全年产值力争突破10亿元大关。
0: 一根电缆，一端连着内江的车间，另一端接近千里之外的 AI 算力工地。这条链路的分量在于，内江制造不是本地自产自销，而是嵌进了全国算力基础设施的供应链条，市场的波动直接传导到车间，也倒逼企业把产能、交付、品控做到极致，冲击10亿元的目标，直接勾勒出内江传统制造企业挖潜增效、扩能提质的坚实步伐。
1: 从金易通9个月赶超全年产值的内江速度，到金田光电缆21条生产线满产稳产的内江密度，再到本土产业深度嵌入成渝连同全国的内江坐标，当前内江工业经济正全力推进产能变产量、产量变产值、投资变增量，实现发展势能持续累积。收官之战已然开启，冲刺攻坚正当其时，立足3季度收官关键节点，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内江正持续夯实工业底盘，优化产业结构，激活增长动能，以实干冲刺4季度，以攻坚决胜全年度，奋力书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听众朋友，刚。

0: 台内江之声节目为您播出的是国庆新闻特稿，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提质，冲刺全年目标。
1: 火红的十月，国庆的喜庆氛围铺满了甜城的大街小巷，咱们身边不少工业生产一线同样涌动着一股实干劲头。你看工厂里每一台运转不停的机器，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攒着内江工业冲刺全年目标的十足底气。在这些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还有一群总往车间跑的特殊客人，他们不看报表，不查岗，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记满问题的笔记本，企业遇到的大小难题，总能第一时间找到人办成事。接下来要认识的是这其中的一位企业首席服务官李正霄。
0: 机器低鸣，工人穿梭。京义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位穿着简单、手里攥着笔记本的年轻人穿行其间。他不是企业员工，而是内江高新区开放合作中心外资外事股股长李正霄。作为企业首席服务官，他又一次来到京义通，回访项目全面投产后的运行情况。外网店里现在稳定吗？还有没有需要帮忙协调的问题？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说早已是工作常态。京义通落地内江之初，新建产业园项目需要周期建设，但又希望尽快投产，抢抓市场先机。面对这一诉求，李正霄与同事第一时间把情况向上反馈，联动园区启动过渡厂房保障方案，反复对接企业与各职能部门，跟进场地改造、手续办理等环节。很快，京义通顺利入驻过渡厂房，实现投产，完成深规入桶。李正霄说，这还不是终点，随着订单增长，原有过渡厂房不够用，他又协调了两次扩容，企业边生产边建设，到今年六月实现了全面投产。问题解决得快，靠的是团队协作的合力。企业服务官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深入企业现场摸排诉求，依托部门之间的高效联动，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并联审批，分工推进，协同落实。
1: 除了跑腿协调，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也是李正霄的重点工作。每当有新的惠企政策，他就把政策颗粒化梳理形成清单，线上推送，线下宣讲，把适配的政策红利精准送至企业。据悉，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实施以来，内江高新区累计服务企业60余户。李正霄表示，像立新科技从接触到签约仅15天，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足1年，这个速度放在以前是不敢想的。而谈到企业服务官这个身份，李正霄表示，就是企业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也第一个找得到的人，不是坐在办公室等企业上门，而是要把工作阵地前移到生产一线，主动去发现问题，主动把政策送上门。面对以后的工作，他说，为企业服务没有终点，他会继续扎根一线，让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没有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宏大表态，在内江正是有这样一个个跑在一线的企业服务官，让企业心无旁骛谋经营抓发展，为内江工业经济的稳中有进注入了最接地气也最有温度的实干底气。
0: 听众朋友，刚才的内江之声国庆特辑为您播出的是通讯企业首席服务官李正霄，奔走生产一线，当好企业第一联系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可否。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

0: 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0.4 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4: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

0: 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

0: 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7: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4: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 让它

0: 去推动兔平机叶轮旋转做工，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叶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5: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4: 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7: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 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0: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7: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

0: 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

0: 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驾机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以方目前的评估认为哈马米此举属于单独行动。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6亿元。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0: 到暴雨，给假期的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国庆假期，仅有5万常住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县域酒店民宿全线满房，当地紧急启用学校宿舍提供免费暖心安置服务，这一事件登上了热搜，收获全网好评。说实话，听到这儿呢，心里是暖的。祁连假期的客流远超县域的承载能力，夜间低温严寒，游客无房可住，属于突发困境。那当地呢，盘活校园公共资源，连夜暖心安置，不以商业牟利，不推诿甩锅，守住了游客出行的安全底线，展现了小城的包容和善意，也重塑了小众文旅地的口碑，是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但暖归暖啊，网上有一些网友的追问呢，也句句在点子上。出门旅游为啥不事先订好房，规划好住宿？不看景区客流预警，不做功课，盲目跟风出行，遭遇困境以后呢，等待当地政府兜底，这确实暴露出了部分人出行缺乏预判，凡事会有人兜底的巨婴式出行心态。公共资源有限呐，频繁的为个人疏忽买单，容易滋生惰性依赖，也可能挤占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场景。这次是县里连夜腾宿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那下一次呢？这种模式能复制吗？能持续吗？靠临时动员救火救得了一晚上，救不了长久啊。所以这一夜的暖心安置值得点赞，但是更要看未来能不能把应急的暖变成制度的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障小城成为热门旅游的目的地，不能一再重复旺季接不住淡季养不起的文旅难题。哎，能不能提前做好流量预警，引导游客错峰分流，联合周边的县市调配住宿的资源，接稳客流呢？游客们在说走就走之前，能不能先做到心里有数，让远客有处可栖，让好心情不被透支，让一座小城接得住热度，也护得住日常，这才是真正的宠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BPI 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的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主要有哪些因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介绍。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

0: 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0: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1: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130.7点，月环比上涨14.8%，年同比上涨33.4%。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20.4%，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80.7点，月环比上涨0.5%，年同比上涨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95.6点，月环比上涨0.2%，年同比下跌1.2%。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瓦楞纸价格环比下跌3.4%，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2: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创下4年半新高，听着专业啊，其实和咱老百姓的日子连得很紧。原油、焦炭、化工原料涨价，有可能间接传导到加油、装修、日用品的消费账单上。当然，价格回暖呢，也说明市场需求在恢复，企业开工在加快，释放出经济向好的信号。不过也要看到啊，外部输入性的风险依然存在，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下游企业经营压力不小，做好稳供应、防风险、疏通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才能够把市场回暖的红利真正落到实体经济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车换车是不少家庭的大事儿啊，眼下的金九银十呢，是不是入手购车的好时机呢？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去车市看一看。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5: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8: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4: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 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9: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跑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4: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10: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4: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新车扎堆上市，补贴接连落地，车展人气火爆，这个金九银十呢确实热闹，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了，有优惠也实了，正是看车比价的好时机。那对车企来说呢，这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不过热闹归热闹啊，买车还得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续航呢、安全呢、售后啊，这些硬指标不能光看优惠的力度，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车市回暖值得期待。但最终能不能稳住，还要看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的打动人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扫码用完了一项服务，明明显示押金退款成功，这钱没有回到自己账上。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就发现啊，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这个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深度观察。
11: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12: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 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11: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13: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14: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13: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14: 他一般是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13: 我账户没有任何
14: 您的问题，不、哦、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
13: 哦、
14: 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了，所以就是没退还成、哦、
11: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12: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11: 四川的陆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她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
15: 看到博主的那个视频嘛，就想起来自己原来也用过这个押金，但是时间比较久了，一直以为它是自动退到我的账户上了。我点击退了以后，它还不是退到我的微信里面的，退到什么钱包里面，然后那个钱包还要你提供你的银行卡呀才退，整得特别麻烦。
11: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6: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还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直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16: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1: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17: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8: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缺乏熟人社会约束，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19: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 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1: 黄永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8: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19: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2: 几十块钱的押金单笔看着不多哈，可架不住人多时间长，这钱呢就这么悄悄地沉淀在平台里。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明明没退到账，这页面却写着退款成功，这明显是在误导消费者。专家说的在理啊，押金所有权归消费者，商家没有权利单方面改退款路径加提现门槛。要治这个乱象呢，既得靠监管亮剑，也得靠场地提供方把好准入关，把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写到规则里，不让一笔小小的押金寒了游客的心。
3: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校长的飞条就很棒，
2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6: 三棵树马上住，
25: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已经播出。

0: 一集。这部纪录片分为利剑出鞘、黎廷扫穴、共筑天网三集，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多方力量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与重大战果。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讲述了自己在境外园区被迫割肾抵债的惨痛亲身经历，揭露电诈园区的残酷黑幕。
1: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请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美江综合广播。

0: 市中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推进老旧街区体制、城市公园升级、健身设施增补、公共空间优化等系列民生工程，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巴中市通江县考察团一行赴我市隆昌市威远县开展考察学习，灯火璀璨，烟火浓，内江商圈夜经济点燃国庆消费热潮。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推进老旧街区提质、城市公园升级、健身设施增补、公共空间优化等系列民生工程，通过提档基础设施、植入文化基因、完善服务功能，让老城既有颜值质感，更有民生温度，切实兑现群众下楼就能健身、出门就能观景的美好期盼，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走进城西街道公园街社区芭蕉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楼栋外立面上杂乱的网线正被逐一清理拆除。作为此次改造的重点内容，片区内四网合一智能管廊安装工程已在6月底前全面完工，全新的四合一电表箱及通信设备已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通过规划优化，以往撕拉乱接的飞线全部入地或规整，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下一步智慧社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3: 原来看到啊是乱七八糟，我不是往往在这吊起那里吊起线路啊，乱七八糟，给人民感到很不舒服。通过整容以来，工人们呢，毛多都寒暑，他们不怕辛苦，就是把这个电缆线这些完全整理，给人民一种舒服的感觉，环境也好看了，我们感到很舒服，非常的感谢。
2: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提升是硬支撑，那么文化内核则是芭蕉景的软灵魂。此次改造紧扣重走大千来时路的主题，将张大千的艺术人生融入街区景观，在改善居住品质的同时，让居民和游客能在街巷日常中触摸大师的烟火过往，真正实现老社区有景看、有故事讲、有乡愁流。据了解，该片区本次改造覆盖17栋居民楼，惠及800余户居民，已于8月底全面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外墙喷漆翻新与厕所改造工作。同时，承载60余年城市记忆的梅山公园改造项目也在紧张施工中。改造范围涵盖挡墙翻新、花园改造、新建篮球场及道路绿化、排水栏杆修缮等多项内容。项目于8月20号开工，总施工工期120天。

0: 作为承载成渝铁路筑路记忆的红色地标，城市生态绿肺，本次改造将全面优化公园功能布局，补齐设施短板，更好满足市民休闲、健身、娱乐需求。
1: 现在正在进行花园改造工程，部分人行道结构层铺装工作，目前项目进度15%。我们统筹施工力量，抓实安全质量监控，确保梅山公园改造项目12月底全部完工。
0: 台楼街道临江社区江城花园小区现有居民2600余户，建成已有10余年。此前小区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原有健身区域器材锈蚀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今年该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范围，健身器材的更换安装成为居民最期盼的内容之一。
2: 目前江城花园小区正在进行更换破损和新增健身器材，后续将对我社区其他老旧小区陆续开展新增健身点、增加休闲座椅以及更换破损的健身器材的工作，提升小区居住环境和舒适度。
0: 江城花园健身设施升级有序推进，同在牌楼街道的马鞍山社区临江丽景小区改造提升成效初显，全新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已陆续投用，切实方便居民日常休闲健身。
3: 现在的这个健身器材还可以，还比以前嘛，现在的要比以前的锻炼呢好得多，还比较实用，你老年人些都可以来锻炼身体。
0: 截至目前，市中区已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改造426个，惠及居民超6万户，老旧小区改造完成率达91.8%。今年全区新增各类健身设施803处，同步推进路面黑化、车位规整、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城市更新精准发力，惠民红利持续释放，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辖区居民乐享高品质新生活。
4: 日前，巴中市通江县考察团一行赴我市隆昌市威远县开展为期3天的考察学习，深入落实省内结对帮扶工作决策部署，深化两江区域协作交流，实地学习内江在工业发展、商贸运营、现代农业、新材料制造、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实践经验。3天行程紧凑务实，考察团辗转隆昌、威远两地多个点位。在隆昌市，考察团先后走进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四川贵尊玻璃有限公司等地，实地调研园区建设、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以及轻纺行业发展现状，前往港银新街里了解城市商业综合体建设运营模式，深入内江木展农业科技、丰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肉牛羊产业、高粱种植及订单农业发展路径。在威远县，考察团先后前往威远世界无花果博览园、微波新材料集团、连界镇镇江村新域乡民茶园基地、川威集团工业研学旅行营地等地，重点学习智慧能源服务、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打造、制造业转型升级、茶产业规模化发展以及工业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成熟做法。每到一处，考察团成员都认真听、仔细看、深入问，与当地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在对比中找差距，在交流中理思路。大家一致认为，隆昌市威远县在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务实举措，让人深受触动、深受启发。此次跨越山水的取经之旅，为两地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拓宽合作领域写下崭新序章。下一步，内江与通江将持续深化结对帮扶、互学互鉴、携手共进，共同助推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国庆佳节，田城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记者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从城市交通到街巷面貌，从运动休闲到日常出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变化、送祝福、谈心愿，话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6: 我想对我们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祝贺她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祖国会越来越好的。
7: 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祝祖国繁荣昌盛。
9: 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谈起近年来内江的变化，市民们纷纷打开话匣子。
1: 四方块也修得越来越漂亮了，各市中间啊，走哪里啊，走东兴区啊，都要畅通了，没那么堵的了。
2: 环境好嘛，治安也好，生活也好。
3: 因为我自己骑自行车嘛，然后我今天骑到那个地道的时候，我当时内心里由衷的对内江赞美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绿化搞得非常的好。就对我们市民来说，我们的骑行啊，我们的运动，因为平时我有健身嘛，我觉得这一点做得特别的棒，我特别的满意，真的。
0: 而快递员江涛感受最深的是内江城里设施完备、环境舒适的工会驿站，给像他这样的户外劳动者带来的便利。
4: 就这个热起来，我们都有水喝了呀，以前都没那么理想的，现在到处都有驿站这些。
0: 2026年已过去10个月，谈及今年的心愿和目标，市民们也有着朴实的期盼。
1: 事业越来越顺利，
3: 我希望我的身材练得越来越好，我希望多在民生工程这边啊，比如说对市民这些健身啊、健康方面有更大的这些设施的投入，那当然是更好的。
4: 就是希望今年能赚更多的钱，明年也过也好。
0: 路通了，景美了，心也暖了，一句句祝福，一个个心愿，汇聚成田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也映照出这座城市蒸蒸日上的幸福底色。
5: 近日，内江各大商圈灯火璀璨，人流涌动，展销市集、亲子游乐、特色商铺各有特色，浓浓的节日烟火气点亮田城夜晚。市民走出家门，逛夜市，享休闲，沉浸式感受国庆假日的热闹氛围。
6: 在吴越广场，热闹的展销会人气十足，各类特色商品琳琅满目，摊位前络绎不绝。广场内专门设置儿童游乐区域，旋转小玩具、趣味游戏项目吸引大批亲子家庭驻足，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据悉，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吴越广场提前增加了安保和保洁力量，部分展销摊位和游乐设施延长营业时间，确保市民玩得安心，逛得舒心。与此同时，在万达广场经街，沿街国旗飘扬，节日氛围扑面而来。烤串、炸串、冰粉、奶茶、关东煮等各色小吃摊位前热气腾腾，摊主的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国庆夜晚鲜活的烟火图景。从吴越广场的展销市集、亲子游乐，到万达经街的灯火夜市、烟火美食，国庆的商圈图景正是假日夜间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随着国庆假期持续展开，丰富多彩的夜间消费场景将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不断为田城消费市场增添暖意。
5: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适宜户外运动。在内江，广大市民以健康运动的方式欢度国庆，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彰显出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风貌。
0: 内江市体育中心迎来大批健身市民，各个运动场地秩序井然，氛围热烈，篮球、足球等各类群众性体育运动有序开展，市民们自发组队参与运动，在竞技比拼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运动场里随处可见挥洒汗水的身影，不时传出阵阵喝彩与欢笑，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7: 主要是今天天气比较好嘛，然后在家头又无聊，这几天都放假，都可以出来耍，又比较热闹这些地方。啊，平时都没时间的，今天抽空出来耍，锻炼一下，出下汗，还是舒服。
0: 除市体育中心外，塔山体育公园同样人气高涨，其中羽毛球场地最为热门，市民们结伴运动，切磋技艺，场边等候的群众有序热身，交流经验。群众性健身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近年来，内江持续完善城乡体育基础设施，各类便民运动场地全覆盖，为群众日常健身开展文体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如今，体育健身已然成为市民假期休闲的主流选择，运动过节、健康度假的新风尚在内江蔚然成风。
5: 国庆佳节，内江大千园内热闹非凡，丹青送华诞，月满大千园国庆游园主题活动在大千园景区火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与趣味横生的游园关卡，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0: 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欢度国庆。
1: 那么我们整个游园活动呢，设置了8个游园环节，将我们的传统书画文化和我们的大千文化融为一体，让市民朋友通过参加游园活动也能够了解的，比如说书法知识、绘画知识。我们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环节，就是童心画说内江。那么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给我们的市民朋友画漫画自画像，那么这个环节呢，小朋友和家长都非常喜欢，都画得非常的可爱，
2: 挺好的，我蛮喜欢的。
3: 在汉字拼拼乐区域，市民王琦正用瑜伽砖拼出了一个中字，他一口气体验了好几个项目，游戏结束后还意犹未尽。
4: 你好玩，我有意思的。
3: 来自重庆的游客李丽娜一家专程到内江游玩，这趟内江之行让他们一家感受到了田城浓厚的文化气息和节日氛围。
5: 我们是从重庆专门来内江这边玩，因为有假期活动嘛，然后到了那个大千园，然后看到这边很热闹，有活动，然后玩的也比较开心。
3: 热闹的活动背后，一群年轻志愿者的身影格外温暖。内江师范学院大三学生关一笑选择在国庆期间留在内江，来到大千园担任志愿者。
6: 我选择国庆期间来到内江大千园，与内江人民共度一个美好的国庆，然后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3: 除了游园闯关，市民和游客还可以参与汉末大千文化巡迹 City Walk 打卡活动，游览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张大千博物馆等8大场馆，完成打卡既有机会领取精美冰箱贴。张大千美术馆2楼正在展出的花鸟画展，以及1楼新开的大千会美术馆，也为游客提供了观展、品茶、手作的休闲空间。据悉，本次丹青送华诞月满大千园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涵盖书画展览、荷灯祈福、诗词雅集、打卡游园、文创福利等多个板块，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可玩、可看、可体验的文化盛宴。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6: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的那些事儿。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开国大典的全方位安全保障的任务交给了罗瑞卿，也就是未来的新中国公安部部长。1949年1月31号，傅作义率领的25万国民党守军按协议撤出了北平，人民解放军进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但撤出城的只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作为国民党政治统治华北的中心，北平可历来都是风云际会之城啊，也是暗流涌动之地。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国民党留在北京的各种敌特总数就接近20000人。而这20000潜伏的敌特接到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为此，中共中央当时特地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一部分部队和中央警卫团、北平纠察大队都给抽调出来，组建了一支公安部队，保卫北平的安全，尤其是保证开国大典的安全。但是我明敌暗呢，感受到重任在肩的罗瑞卿随即又组建了一支人数在600人的便衣警察大队，散布到北平城的各个角落，力求将敌人的破坏行动扼杀在萌芽之中。在公安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一批蓄谋已久的破坏行动开始慢慢地浮出了水面。看到那些破获的未遂案件，罗瑞卿

刘川虎在便衣巡逻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一个飞马牌香烟的烟头。由于这个烟啊，可不是当时谁都能抽得到的，这个刘川虎蹲守了5天，抓住了一个当时正在画地图的人。经过审查，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王以才，他绘制的地图目的就是准备在10月1号当天爆炸毛泽东的车队。而9月30号当天，毛泽东的警卫员安科文带着几个警卫在天安门城楼上例行巡查，闻到了一股呛人的火药味，然后赶紧顺着气味搜查，发现隐秘在城楼上的一个炸药包，数十米的导火索顺着城墙放到了城根下，引线当时已经被点燃了。类似的案件还破获了很多起。在国庆的前几个月，罗瑞卿率领的公安队伍对北平城区的每一条街道和胡同进行了拉网式的清理，先后捕获各类国民党潜伏的特务3000多名，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尽管预防工作已经是竭尽了全力，但是罗瑞卿的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啊。这案件都能清理，但如果国民党放明枪又怎么办呢？开国大典前的一个月，聂荣臻几乎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在1949年6月份之前，聂荣臻的身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但是六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务会议之后，他又多了一个让他感到压力最大的头衔，那就是开国大典阅兵式总指挥。这个任命啊，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致拍板的。他们认为这个职位啊，非聂荣臻莫属。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聂荣臻从自己做起，一直很注重部队的军容军纪，所以他麾下的部队官兵，哪怕是军装再旧，但永远是那么的干净和整洁。但是让聂荣臻感到压力最大的，并不是阅兵式的军容军姿的操练。当然，作为建国的第一次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下展现军容军姿，这其中的压力呢，不可谓不大。聂荣臻自己就提出过，万一战马摔了怎么办？万一装甲车开不动了怎么办？整个阅兵式不就乱套了吗？但是这些毕竟能够通过各种预演和措施把这些可能性降到最低。让聂荣臻真正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一些看上去根本就不可控的事儿。1949年9月2号，在离开国大典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才最终决定将阅兵地点定在天安门广场。而在此之前呢，有一个另外的候选方案，那就是西苑机场。其实在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移驻北平的时候，3月25号就在北平的西苑机场举行过一次盛大的阅兵式。西苑机场呢，成功举办过阅兵式，但是地处郊区，参观阅兵式的群众啊，交通不便，而且阅兵的条件相对简陋一些。但是天安门广场呢，虽然地处北平市的中心，交通四通八达，设施齐全，但是长安街啊比较狭窄，可以同时展开的阅兵部队的人数是有限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天安门地处繁华的商业区，届时数十万群众又聚集在一起，如果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疏散起来那是相当的困难，而西苑机场的疏散呢，就相对方便很多。那么国民党空军真的会在开国大典轰炸天安门广场吗？这件事好像看上去匪夷所思，但是却因为各路确凿的情报报告被证明几乎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儿。据说呀，拿到了蒋介石的原话，一定要在10月1号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听到爆炸声，这是让聂荣臻感到压力最大的一件事儿。聂荣臻的担忧当然有理由啊，因为类似的事情国民党不是没干过。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

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美江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8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4: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100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6: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4: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

0: 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5: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6: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7: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9: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万。

0: 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5: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4: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

0: 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泉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0: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泉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0: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0: 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泉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泉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泉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

0: 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五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五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九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轻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 与此同时，乌克兰

0: 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午后，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五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另据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从北部、西部和南部三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胡塞武装目前控制着首都萨那以及也门西北部大片地区，那里居住着也门大部分人口。也门行使总统职权的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当地时间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表讲话，宣布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以夺取其控制下的领土。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返程出行规律特点，科学部署警力，强化疏导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交通形势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当地时间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喊话，要求其掉头，否则将遭到攻击。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外交部与国防部已警告各国在基辅工作危险，但决定权在各国自己。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运作，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五号10:30左右，英国首都伦敦的中部、东部和金融城大片区域停电，据悉原因是地下电缆发生故障。伦敦30多个邮政编码区域的数千户家庭、办公楼以及关键的交通基础设施受到影响。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长途驾车身体容易疲倦，行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请及时休息。遇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时，要服从民警指挥，有序排队，依次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传困扰，为什么运动反应的个体差异如此之大？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的说法靠谱吗？有哪些方法可提前预防或缓解不适？精彩内容尽在稍后节目中。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这个国庆假期跟着网红打卡攻略出游依然是很多人的度假选择，但不少游客到了现场才发现，照片里空旷高级的草原景点，现实里人山人海，滤镜下精致出片的网红建筑，眼前平平无奇，博主镜头里显宽敞的小店，实际呢狭小局促。打卡照等于照片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这背后不只是修图的功劳，更有摄影技术带来的视觉魔法。广角能拉长拉伸空间，长焦能压缩背景，晨昏光线自带氛围感。同样一部手机，为什么博主拍出来就质感十足？这些效果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普通人学会了又该怎么用呢？今天我们就请到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传媒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博士王大鹏，从专业摄影的角度，既讲透背后的科学原理，也给大家接地气的一些实用技巧。王院长您好。
2: 各家您好。
0: 哎，欢迎您。每到假期出行季啊，总能看到网上一些打卡照翻车的抱怨哈，很多人就是照着这个网红照片的这个机位啊，到现场之后呢，亲自操作一番，诞生一张买家秀啊 VS 卖家秀的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反差极大的照片。那在您看来啊，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网红打卡照和现场观感的反差呢，其实核心啊不是单纯的修图造假。它是依靠完整的摄影创作和普通游客随手记录之间的差距。首先我们说时间成本，专业博主呢，他来是工作的，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拍一套完整的照片，一套非常完美的照片。他会反复挑选机位，遵守最合适的光线，避开人流。当然，他肯定不会在我们现在长假去进行构图地点的拍摄，再经过后期调整，普通游客就完全不一样了。普通游客要在假期，比方说现在，普通游客就在各种各样的景区，抵达拍照，往往是在正午阳光下，特别是我们说假期，热门景点全是游客，条件完全不一样。另外呢，镜头特性会重塑空间感受，广角拉伸场景，压缩杂物。现实中不存在的照片里的透视效果，再加上平台传播，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平台只会推送最好看的成片，失败的原始素材呢并不会公开。
0: 对，
2: 多重因素的叠加呢，游客拿着普通条件下的现场去对标博主，专业博主最优秀的条件下产生的最好的那张照片，就会出现强烈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不对等落差。
0: 是专业摄影师在出这张照片的过程当中啊，付出的时间成本、前期的准备还是非常多的哈。那如果我们把最终的这个照片效果拆成前期拍摄、后期调整还有传播筛选三个环节，您觉得这三者的比重啊，分别能够达到多大？哪个环节才是造成网红照和游客照差距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2: 我们说前期拍摄、后期调整、传播筛选三者的比例啊，大概占40%。我们说前期拍摄是40%，后期调整占30%，传播筛选占30%。也就是说，前期拍摄是拉开差距最主要的一环。前期包括哪些部分呢？首先是机位、焦距、光线、时机选择等等，决定画面基础的骨架。基础不好，后期很难补救。后期呢，更多的是调色、光影优化，是锦上添花，不能无中生有的去改变现实环境。所以说，我们说现在在游客，我们说在假期期间游客去拍，他们很难去做到前期的非常的完美的去拍摄。刚才就像我们第一个问题在沟通的情况一样，当然传播筛选很容易被忽略。博主会拍 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的照片。

0: 只放出效果最好的一张，大量普通真实的照片直接被舍弃，观众看到的只是被筛选出来的最优样本，不是场景常态，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造成管肝喉宫的鸿沟的关键啊。
1: 嗯，是，专业人士在拍照的时候本来就拍了上百张哈，然后再从中优中选优，再加上后期的调整啊，传播筛选，才能够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照片出来。那你像我们普通的游客哈，去一个景点，尤其是赶到旅游的旺季，像现在十一假期，你很难在一个人山人海的环境里边站在那儿拍出上百张来哈，这个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建设才能站在那里说多拍几张啊，谢谢，给我们一分钟的时间。确实是在这种环境下是比较难实现的哈。那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常听到说这个广角显大，长焦出片，镜头选择确实是造成观感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除了镜头，前期拍摄里还有哪些普通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变量，会让同一场景拍出来的效果是天差地别的呢？
0: 除去镜头的焦距，光线是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变量。其实我们说摄影，特别是室外摄影，往往是靠天吃饭。同样的地点，正午顶光生硬刺眼，景物的明暗割裂，晨昏柔和光线，氛围感会完全不一样。其次呢，是拍摄的时机，错峰避开人流，画面干净度会大幅度提升。最近我观察到，现在咱们在黄金周，在假期，好多人为了避开人流，早上四五点五六点就去景点排队，其实他是为了更好的去这些景点去参观。其实如果你在五六点的时候，六七点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前后半个小时，那你在排队的时候再进行构图拍摄，那个时候的效果会更好，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晨昏的柔和光线，氛围感会完全不同。
1: 是，而且游客稍微少一点哈，大家可能也容易拍出来那种比较有意境的感觉啊。当然就得辛苦一点，早点起床哈。我也看到过一些网友拍的，就是说我们觉得逆光不好哈，但有的时候一个大逆光拍出来的效果还挺好的。不知道到底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大逆光的情况去拍摄？
0: 如果说要去拍逆光的话，往往是在我们拍人物剪影的时候，人物剪影的时候去拍逆光。另外呢，当我们需要前两天打个比方，我们去在佛光寺请个导游说，哎呦，佛光寺最重要的这个景色就是当日落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射光，然后我们定大效应有点像那个上帝光一样的，如果条件好的话，你能拍出佛光普照的感觉，当然是物理现象的一种视觉假象。那当时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就在店里面，店里面就是佛光寺大殿里面等着，果然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也是一个逆光的效果，整个阳光洒到了这个大殿里面，整个有一种佛光普照的感觉，丁达尔效应，合理的利用逆光会造成非常好的一种影像效果。
1: 是，这个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设计的哈，不然的话
0: 对
1: 也是等不来这样一个完美的效果。
0: 对，
1: 那现在大家几乎也都是用手机去拍照，那同样是智能手机，为什么专业博主和普通游客拍出来的质感它差别也是很大的？这个主要是设备参数的差距，还是我们拍摄思路的不一样呢？
0: 专业博主和普通游客的差距，这个大多数来自拍摄思路，而并非手机的硬件。现在的智能手机啊，硬件水平差距并不是太大，都具备广角、主摄、长焦、基础成像功能、人像功能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调试的一些功能。博主懂得观察环境，找适合光线，选择机位，利用遮挡规避杂乱元素，思考什么该入镜，什么要避开。大部分普通观众呢，普通游客打开相机直接按下快门，把所见全部记录下来，缺少的取舍思考。我们常说啊，摄影是一个减法工程，我们建议 大家拿起手机打开相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我要拍什么，我的主体是什么。
1: 嗯，
0: 哎，一定一切要围绕着我的主体而言，就像我们写作文一样，写一个文章一样，我们主题是什么，然后把不必要的因素、不必要的元素，无论是人也好，还是景物也好，还是一些物件也好，都把它去掉，那我们你的照片的质感就不一样了，就会接近于我们的专业博主。
1: 嗯，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我学会的第一个技巧就是我们的图片哈，我们在取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对齐一点哈，这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横向的建筑啊、物体啊，我们在拍的时候如果是歪的，那可能出来的效果就看起来不是很协调。如果能够把它尽量对齐的话，这时候无论是有人还是没人，至少第一眼看的时候，整个这个图片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和谐的。我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可以借鉴我们手机里有一个参考线水平线。如果说我们拍一些大的建筑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如果说由于水平没到位的话，左歪右歪就会使整个照片看起来不协调不和谐啊，尽量使用水平线。当水平线我们手机里的水平线打开水平线，水平线水平的时候没问题。如果即使后面我们没有拍正，有些歪，那我们也可以用后期调整的方式让画面达到一个水平的效果，这都是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就很多人照着网红的同款机位去拍啊，甚至有些景区他都把那个位置给你标出来了哈，说你在这儿站在这儿这个牌子这儿，然后怎么怎么样去拍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呢也有人试了哈，说还是拍的不太一样。那除了设备和技术还有哪些隐藏的变量会影响到最终的画面效果呢？
0: 对，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很多景区啊，大家排队拍照，为什么？就是网红打卡。就是比方说在晋祠站在一个位置，说你站这样拍呢，你后面那个桥就1000年，后面的那个大的宫殿就500年，然后旁边的那棵树就是多少多少年，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于是大家都在那儿拍照，都在那儿拍照。但是我观察了一下，任何一个景点大家排队拍照，由于你的技术不一样，你拍出来的照片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即使找到一模一样的机位，还有很多的隐藏变量。首当其冲呢是时间光线。网红照片大多是我刚才说的日出日落黄金时间拍摄，而我们游客呢往往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这个光线条件天差地别。其次呢是环境状态、季节、天气、人流量都会改变场景面貌。比方说同一个草原在枯水期和风貌期视觉效果就完全两样。还有拍摄者站的距离，哪怕机位点位接近，前后挪动1-2米，透视效果都会不一样。另外呢，专业博主会使用前景遮挡，比方说一棵树、一块石头、哪怕一张纸就能遮挡住，比方说景区里的广告牌、垃圾桶等等。这些看不见的细节呢，网上打卡攻略很少写，但直接决定最终的呈现效果。
1: 是，而且可能我们排队排到那儿了哈，去让我们摆造型拍摄的时间也是很短的，我们需要在几十秒的时间之内哈做出一个决策，这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广大游客的拍照技巧的，所以说也是一个出好片的几率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吧。那现在网上很多人把这种美化后的打卡照哈称作是照片哈，这个片是骗人的片，觉得是一个误导。那在您看来，合理运用拍摄技巧优化画面和所谓的这种虚假宣传边界到底应该怎么画呢？
0: 合理拍摄技巧和虚假宣传的边界核心我认为是看目的。为个人记录使用，运用焦距、光线调色优化画面属于正常的艺术表达，是摄影本身的潜力。但如果把经过镜头畸变重度后期的图片用来对外推介景点店铺，当作客观实景宣传，刻意隐瞒拥挤狭小破败的真实情况，误导消费者的专程前往消费， 就越过边界，接近于虚假宣传。
1: 嗯嗯，
0: 个人社交分享呢，可以适当美化，作为商业引流素材，应当保留场景基本的真实，不能依靠镜头魔法刻意掩盖客观短板。技巧可以美化感官，但不能彻底的篡改现实原貌。
1: 嗯嗯，是，所以说呢，我们去决定啊，要到一个地方游玩之前啊，不妨多看看啊，各种平台的对它的这种照片的一些描述啊，看看是不是很多人拍的都一样啊，甚至有一些不太好看的真实的哈，也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哈。到现场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思路啊，看看别人怎么拍的。哎，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哈，打卡照的背后，水平的不一样啊，其实呢是镜头啊、光线、机位、后期等多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也远不是修图这两个字就能够概括的。那么这些因素为什么能够改变画面的观感？广角为什么能让空间看起来更大？晨昏的光线又为什么自带氛围感？我们稍后啊来继续的了解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下面我们继续请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传媒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博士王大鹏，从光影和摄影专业的角度来解读视觉魔法。王院长您好。
3: 哎，你好。
1: 嗯，我们先从大家最为熟悉的广角镜头说起吧。我们都知道广角能够拉伸空间，狭小的空间呢一拍，哎，就显得比较开阔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在上网看到一些租房卖房的这种APP 里面哈，也看到过，还可以把房间显得很大。那么从光学成像的原理上来讲，这种拉伸感啊，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广角镜头拉伸空间本质上来自光学透视，广角镜头视角大，能收纳更多周边景物。当我们距离被摄物体很近，使用广角，近处物体就会成像就会被放大，远处景物成像就会急剧缩小，近大远小的差距会被进一步的放大，就会产生空间被撑开撑拉的视觉感受。狭小的房间靠近墙面用广角，近处墙面占比大，远处角落收缩，视觉上空间就会显得很开阔。就像您说的，哎，在我们看一些卖房的广告或者卖房的图片，房间的图片就是这样的拍摄方式，非常小的一个房间，由于用的广角显得非常的开阔啊。要注意呢，这种拉伸是透视带来的视觉错觉，并不是物理空间真正的变大。距离越近，广角带来的拉伸变形就越强，距离拉开之后，广角的拉伸效果就会明显减弱。
1: 嗯，那作为我们普通的互联网用户哈，我们有没有能力分辨一张照片它是不是广角拍的？我们需要从哪些细节去入手，能够找出这其中的一些小小的线索呢？
0: 可以两方面，一个是看它的边缘，如果用大广角拍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整个画面的边缘啊，它是呈外弧形的，它不是直线的一个形状，它是放大了一个，它是畸变的一种形式，外弧形。另外呢，再看中间，如果说我们你比方说拍一个人物，我后面可能会举到例子，他我们如果用广角拍，离这个人物很近的话，那他的人物我们说鼻子是最脸部最高的位置，鼻子就会变形，就会放大变形。通过对中间和边缘的辨识，我们就能看到，哦，这个画面是否用广角拍摄，是否已经出现了畸变，是否与原来的真正的实物会有一定的视觉差啊。
1: 嗯，对，通过这种方式哈，我们也可以有效的避免照片的这种情况发生哈。我们看看哪些是做了一些相对来讲的美化。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广角，那和广角相对的呢是长焦镜头，能够压缩空间，让前后的景物贴得更近，拍出层次感很强的一个画面。那这种空间压缩的光学本质又是什么呢？
0: 长焦的空间压缩啊，同样源于我们说的透视规律。
1: 嗯，
0: 长焦镜头视角窄，这个视角长焦镜头的视角窄和广角镜头的视角广呢，我们指的是相同距离的情况下，这个相同距离是指被摄物体和我们相机的距离相同的情况下，那长焦 是视角窄，广角视角就广啊。长焦只截取画面中间的一小部分景物，
1: 嗯，
0: 为拍到足够大的物体呢，拍摄者要远离被拍摄物体。

0: 那你比方说我想拍这个人的一个全景啊，如果用广角拍的话没问题，但是广角畸变，那我用长焦拍这个人物呢只能拍到他的脸，想拍全景的话，那我只能拿着相机往后走个10米20米，哎，这时候长焦拍摄人的一个全景就能拍到了。所以说啊，要改变拍摄距离，要远离这个拍摄物体啊，前景主体、后景远景物体在画面上大小差距变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摄影照相机离被摄物体远的时候，那被摄物体的前景主体、后景，那它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就不像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哦，原来它的距离有5米、有10米的距离，而长焦的话，可能5米、10米的距离被压缩成2米、1米，甚至更短的一个距离，就是长焦会有一种视觉上的压缩错觉啊。这个所以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真实的物理距离，只是改变景物在画面中的大小对比，营造出紧凑堆叠的视觉效果。特别是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些新闻镜头里面要表现现在这个假期好多景点游客如织的镜头，这时候我们用长焦呢，把所有的人都压在一个平面里面，这个时候非常狭小的一个平面里面，这时候就营造出人潮如织的非常拥挤的这样一个画面状态。
1: 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啊，也是用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名词哈，比如说透视关系，这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一下，焦距和拍摄距离是怎么共同改变画面透视效果的？为什么同样的物体近拍和远拍看起来它就完全不一样呢？
0: 是，透视效果是由拍摄距离主导的，焦距呢只是裁切画面，它只是配合拍摄距离来改变透视效果。其实焦距最重要的是裁切画面啊，很多人误认为啊焦距改变透视，其实最主要的手段是拍摄距离，焦距只是一个次要的一个协同手段啊。离物体越近，就是相机离物体越近，近大远小的效果越强烈，就是我们这个离物体越远，远近物体大小差异越小。焦距只是负责截取画面的范围，广角截取大范围画面，长焦截取小范围的画面，就画面中的一小块。举个例子，近处拍摄人广角，刚才说了鼻子被放大，哎，我们通过一看，哎，这个鼻子夸张了，鼻子畸变了啊，这肯定是用广角拍摄啊。往后退到很远，然后切换长焦，画面中的人物大小比例不变，这种畸变就消失了。哎，同样的物体，近拍近处元素占比高，透视夸张；远拍远处物体比例趋于平缓。通俗点说，你站的位置决定透视，镜头只是帮你把画面放大或者收窄。
1: 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短视频平台上比较流行那种希区柯克变焦的视频啊，还是挺好看的，就是人在人和背景在不断的变化哈。但他这个是不是很难拍出来，普通人能做到吗？
0: 这个是可以的。你比方说我们之前啊，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一个训练的小游戏一样，就是因为希区柯克变焦啊，它并不是说在每个电影里用过，它只是在一些强烈表达一些强烈情感或者是一些这个非真实的空间里面用过。因为我们说人物不变的情况下，那它是一个影视摄影的一个技术，它不是图片摄影的一个技术。你比方说我们把人固定在一个人和摄影机固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架子上，然后这时候呢推拉摄影机，人和摄影机的位置不变，后面的背景就变了，于是就产生了这种人，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画面里的人的画面构图不变，但背景在往后拉或往前推的效果。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背景和我们被拍摄对象不变，人不变，这时候呢我们摄影机往前推和往后拉，摄影机往前推往后拉的时候呢，同时改变我们的焦段，从广角变到长焦，从长焦变到

0: 到广角，这个时候希区柯克的效果也能改变出来。是这样，我说的比较抽象，但是如果给到大家一个相机很方便的，哎，可能我一分钟大家就知道它的原理什么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改变我们的拍摄距离的时候，同时改变我们的焦段，然后希区柯克的效果就会营造出来。
1: 嗯，是，怪不得看有一些幕后拍摄花絮里边，我们的摄影师还是挺忙的，要前后左右的不停的变换自己的位置啊。
0: 对，
1: 哎，那我们前面的访谈过程中也提到了关于黄金一小时的概念哈，这个是说这个日出和日落前后的这一个小时，那这个时段的光线和正午的强光相比，到底在物理特性上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它能够让画面更有氛围感呢？
0: 黄金一小时呢，是指日出前后、日落前后的一个小时，因为这个是在夜间呢界定不太一样。有些书上界定呢，就是说黄金一小时是指日出以后一小时，日落之前一小时，有些界定呢是日出前后、日落前后一小时，但这个差别不大。它的其实这个界定主要是说它的光线非常的柔和，相比于正午太阳高度高，光线垂直向下照射，光照强度大，明暗反差极强，阴影生硬浓重。而晨昏时段太阳角度低，光线斜向铺洒大地，光线穿过更厚的大气层，短波蓝光过滤，光线带上暖黄色调，同时光照柔和，物体阴影被拉长，明暗过度的细腻，不会出现我们说的看到照片里的一片完全黑一片完全白的死黑死白的影像。柔和的暖光呢，会给景物镀上一层柔和的色调，物体的纹理轮廓更好看，氛围感本质来自柔和光照。暖调的色调拉长的阴影，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段拍照不需要过多修图，画面本身就富有情绪的原因。当然我这儿更正一个例子啊，黄金一小时确实是我们在拍日常的旅游照大多数情况下最佳的选择，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表现一些情绪，特别表现一些男子汉的坚硬，或者我们士兵的这种男子汉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这个正午的时分，光照比较强的时候，明暗度比较区分比较强的时候，来表现性格的一些差异。哎，所以说并不是说晚上日落前后一小时就是最好，这中午就不好，往往是取决于我们要拍什么样性质的照片，我们要体现照片里的什么样的内容。
1: 是，这也是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情。
0: 对
1: 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焦距和光线，拍摄高度、拍摄角度也会改变画面的观感啊。比如说仰拍显得高大啊，俯拍显得开阔，这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同样的透视规律在起作用？
0: 是的，仰拍呢显高大，俯拍显开阔，背后的就是同一套透视规律。我们今天谈的好多问题都是和透视有关系哈。拍摄仰拍的时候呢，镜头向上，比方说我们拍建筑物吧，底部呢就会离镜头更近，成像更大，顶部呢更远，成像更小，就会造成近大远小，就是近处的底部由于离镜头近就会出现畸变，远处离镜头远就会形成建筑向上聚拢的视觉上就会变得巍峨高大，啊，就会给这个整个建筑由于仰拍造成一种巍峨高大的效果。俯拍的时候呢，镜头向下高处俯瞰，大量地面环境同时纳入画面，高低落差会被弱化，展现广阔的平面就带来开阔感。拍摄高度改变了相机和景物之间的相对距离，也就改变透视。但是呢，要注意手机广角仰拍或俯拍容易产生严重倾斜畸变，就像您刚才说的是我拍建筑物我会拍歪了拍斜了，有些时候我们的纯俯纯仰建筑物会造成这种向外发散的情况，就会我们感觉老是视觉上我怎么有点歪啊，其实是我们的镜头产生了一种畸变，造成了一种视觉的一种效果啊。不管是俯仰啊，都是利用透视

0: 强化去想要表达的画面感受，是摄影非常基础的创作手段。
1: 嗯，对，现在我们手机大多是没有物理长焦镜头的啊，除非我们再专门买一个这种外挂的配件哈、啊。那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要靠手机本身的这种广角长焦的效果去靠它的计算摄影实现的。那手机的算法具体是怎么模拟出不同焦距的透视感和画面效果的呢？
0: 您看咱们现在在讨论手机没有长焦物理镜头，所以前两天我们不是做广告啊，那我们某一些国产机器就都搭配了这个一些长焦一些照相机啊，十倍的镜头都变了。当然这是现在还只是少量的这种搭配，大部分还是没有长焦镜头。虽然没有长焦镜头呢，但是它会具备一个主摄，就一倍摄，然后另外呢具备一个广角镜头，另外有些机器还具备了一个三倍五倍的光学的一个镜头，不是变焦，是三倍的一个镜头，固定镜头。所以说我们在手机上会实现部分的实现光学变焦的效果，但是长焦的镜头，特别长的多倍变焦呢，需要依靠您所说的计算摄影模拟焦距效果。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是裁切，再用 AI 算法补全细节。算法呢不能真正的改变光学透视，我们刚才所说的透视近大远小这种透视啊，只能做画面裁切、细节修复。物理长焦镜头可以真正的改变拍摄视角。算法裁切呢，透视关系和主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数码手机数码变焦只是放大画面，做画质的修复不能实现真正长焦的空间压缩。很多的网红手机长焦大片，严格说来讲呢，透视依旧是主摄的透视效果。大家要分清，硬件镜头改变透视，算法只能优化画质，无法复刻光学的空间效果。
1: 嗯，是，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视觉模仿哈，是不是都是利用了我们人眼的视觉认知习惯呢？我们大脑对于空间光线的判断有哪些是可以被摄影技巧主动引导的这样的一些规律？类似于我们在网上看的一些科普图片啊，说两边同样的形状的图片啊，但是呢它大小不一样，其实我们去量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摄影中用这样的技巧来欺骗我们的大脑达成某些效果吗？
0: 嗯，刚才您说的这些视觉模仿大多数啊是利用人脑视觉的认知习惯。
1: 嗯，
0: 我们大脑看现实世界依靠双眼立体视觉判断距离，但是我们说照片是二维平面，只能依靠物体大小阴影线条来脑补空间。摄影呢就是抓住这一点，用焦距改变物体大小对比，引导大脑对距离产生判断。广角放大近处的景物，大脑就觉得空间宽敞，哎呀这个地方非常的宽敞，其实由于广角产生的畸变而给大脑产生了一种错觉。嗯，长焦压缩空间，大脑就感觉景物都粘在一起啊，这个故宫人这么多，长城人山人海，就是因为长焦压缩空间的效果。我们会依靠阴影角度判断时间氛围，低角度暖光，大脑就会自然产生温暖松弛感受。摄影就是利用二维图像欺骗大脑的空间脑补机制，但是照片并不等于真实三维现场。
1: 对，所以说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哈，不仅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后期构图，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景色到底是什么样子。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么多的关于摄影的背后的道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更关心的是我们怎么去实际操作哈，就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日常用手机也能实现这些技巧吗？国庆出游的常见场景里怎么拍才能既好看又真实？我们下一小节就进入到实战环节。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传媒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博士王大鹏解读视觉魔法的

0: 用法。王院长你好。
1: 何家好。
0: 哎，我们普通用户哈，最应的一个核心的焦距问题啊，其实是大家在用手机的时候常用的。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摄像头的 APP， 手机里一般都有啊，0.5倍广角，1倍主摄，2倍或者是3倍长焦。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评判的标准呢？
1: 现在0.5倍广角、1倍主摄、2到3倍甚至5倍的长焦，是我们手机的基本的配置，对于镜头的基本配置。记住这些简单的判断逻辑。0.5倍广角呢，适合宏大的场景，比方说草原、大海、宏大建筑。但是呢，记住，不要拍的时候不要贴得太近，贴得太近就会出现严重畸变。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哎，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边缘就会产生一种桶形的畸变啊。离得远一些呢，画面就会自然啊。另外呢，1倍主摄是万能机位，比方说我们拍人像合影，拍一些店面的拍摄，普通风景优先用主摄，画面最自然，畸变最小。2到3倍甚至5倍的长焦呢，适合压缩空间，拍摄远山、远处建筑特写、人群玻璃主体，比方说特别是我们在想怎么样就是在一个嘈杂环境里面把人给剥离出来的时候，另外呢，就是人和我们的建筑距离变小的时候，那我们尽量用长焦，避开杂乱的前景。简单的口诀：拍宏大场面适合用广角，记录人和景物优先用主摄，想过滤杂乱、突出主体就打开长焦，尽量少用数码放大，会损失画质，透视也不会改变。
0: 对，那国庆出游大家去的场景基本就几类哈，比如说开阔的草原、大海、城市地标建筑、网红小店，还有人像合影。针对这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打卡场景，您给大家说说，最实用的一些拍摄技巧，我们怎么构图啊？怎么拍起来感觉更有质感啊？
1: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讨论上一个话题的时候也说过，像草原、大海这里开阔风景。适合用0.5倍的广角宏大，广角去展现宏大的场面啊。注意呢，不要贴近镜头太近，就是我们的画面，就是不要离镜头太近，避免变形啊，避免人像变形。另外呢，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水平，就像刚才一开始您说的一样，不要出现这些大的有水平线的，特别大海有海岸线。草原有天际线，这些有水平线的位置一定要注意保持水平。如果说大海上有个帆船，草原上有匹驰骋的骏马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处理好这个主体和我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比方说有一个帆船的话，那帆船就是我们的主体，大海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要突出主体的话，那我们这个主体在我们广角镜头里面的位置一定要在我们的叫黄金分割线或者黄金分割点上。黄金分割线、黄金分割点，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学过啊，就是在1/3处或者在9宫格的一个点上，这儿就不展开说了。如果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但是我们说如果有主体的话，尽量把主体放在黄金分割线和黄金分割点上啊。
0: 对，这样的话对，您继续。
1: 不好意思，刚才只说了这个草原和大海，还有城市地标等等一些，我简单也说一下好吧。城市地标建筑呢，优先选择2到3倍的长焦，截取建筑精华部分，避开地面人流。网红小店内呢，尽量使用主摄，少用广角，广角产生畸变，广角容易把墙壁拍得扭曲失真。人像合影呢，首选呢就是我们的主摄，1倍的主摄啊，距离人2米以上，五官比例自然，不要拿广角堆脸拍。刚才说过了，会把人脸拍摄畸变，特别是人脸最高的鼻子，就会出现鼻孔非常大的这种奇怪的一种影像画面质量。拍摄时呢，学会寻找窗框、树干当前景，把多余杂乱的画面呢 这些东西啊，这个画质啊挡在画面之外，不必追求把全部景物装进去，选取最精彩的部分，照片效果反而更好。
0: 嗯嗯，是，现在很多手机都自带一个滤镜功能哈，包括我们用的一些 app 哈，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滤镜功能你去选择，还有夜景模式啊，另外就是美颜功能，很多人一开就拉满啊，结果拍出来特别假，说实在的，你要是这个滤镜特别重，发到朋友圈里，可能别人也会觉得，哎，这怎么跟平常不太像？那这些功能怎么用才能够既提升画面的质感又不失真实感呢？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
1: 啊。滤镜啊，美颜啊，夜景模式，包括人像模式等等一些模式，可以用，但切记啊，参数拉满。滤镜强度啊，建议啊在30%左右，千万不要超过50%，因为50%所谓美颜啊，特别一些磨皮啊等等等等，人就失去了，你都不知道拍的是谁，甚至景物它的一些质感都没有了。所以说50%是一个分界线，它可以保留画面原生色彩。不会完全覆盖实景的色调，美颜不要把五官环境纹理全部磨平，环境物出现扭曲就是过度啊。很多人依靠这个全自动模式，应急可以，但是全自动算法只追求好看，有时候会篡改你拍摄物体的真实，特别是我们在博物馆拍摄一些文物的时候，我们往往要拍摄它的细节，甚至它的陈旧、它的沧桑，也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时候，如果你放到了全自动上，它的算法会自动调整，色彩，比方说我们本来是一个淡黄的色彩，它会变成明黄，甚至带一些红色、暖色调的一些色彩。它这个文物上有一些斑驳的一些痕迹，它自动就给消掉了。所以说，不见得我们的全自动模式是最好的，建议大家适度用手动调整，稍微压低高光，找回一些细节，比方说天空的细节，比方说一些文物的细节，拉高一点阴影，看清暗部。完全依赖自动呢，会遇到复杂光线，容易翻车。工具呢是辅助，核心是保留现场的本身的质感。美化不等于把现实改得面目全非。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好多手机啊，它有一个肉格式或者 TIFF 格式。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呦，我这个场面非常珍贵，非常好，我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那大家建议大家选择用肉格式去拍。虽然它的储存量比较大，占用空间比较大，但是它会保留最完整的信息，它保留的是数据。
0: 嗯，是，假期出游哈，最头疼的就是人山人海，景点里边全是人啊。我们前面也说的，这很难拍出干净的画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技巧，我们不用带专业的设备，就能够尽量避开人群，拍出清爽的打卡照片？是不是我们人站的位置其实是一门学问？我们别等走到这个景点面前了，然后再拍，这儿人也很多，离得远也能拍出很好的效果呢，是吗？
1: 是的。景点人多呢，不用专业设备有几个简单的办法。第一呢，要学会用长焦。我们说光学，现在我们光学焦段用2到3倍的长焦，裁剪掉近处拥挤的游客，只框选呢风景主体，直接过滤前景人群。第二呢，改变拍摄角度，仰拍只拍天空和建筑，避开地面人流，或者俯拍从台阶高台向下取景。第三呢，利用遮挡，之前我们也提过了，利用柱子、树木、墙体放在画面的边缘，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手指做一个虚晃的遮挡啊，挡住入境游客。第四呢，是错峰时间，早起或者临近闭园，人流量大幅下降。还有一个小技巧，稍微等待，抓住人群流动的间隙，短暂的空档就按下快门，普通人手机可以实现干净清爽的画面。当然有些时候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当下黄金周的时间，人流大量的涌入这些著名的景点，非常人多，往往是很难。你比方说在太和殿吧，我不可能让要拍一个太和殿的前景，不可能把这个太和殿广场清空，没办法，你拍的照片势必要带人。还有一种最后的不得已的办法，就是说我拍完了之后，我进入到手机 APP 的修图页面。其实现在修图页面每个手机里面都有一个 AI 功能，AI 功能是我们可以点选去掉不需要的 人物误入镜头的人物和这个误入画面的人物和物体把它消掉，它自动算法会补偿画面，让画面消掉的部分还原出和周围画面近似的画面，也是一种补救的办法。
0: 嗯，是，很多人都说哈，拍照2分钟，然后修图1小时，这也是大家对于我们美学的一个追求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是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我们今天呢，从国庆假期的打卡热点，到镜头背后的光学原理，再到普通人随手就能实用的一些拍摄的技巧哈，把网红打卡照的视觉魔法从头到尾是拆解了一遍。其实好的照片啊，不是复刻别人的视角，而是记录下我们眼中的风景。也希望大家之后的每一次旅行都能够少一点对网红同款的执念，多一点自己的观察和感受，用今天学到的小技巧拍出属于自己的既好看又真实的旅行记忆。好，我们再次感谢王院长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啊。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国庆假期长途出行增多，不少人要长时间乘车乘船，运车的困扰也随之而来。舟车劳顿之下，有的人刚上车没多久就头晕恶心，种种不适感搅乱出行体验。为什么有的人一坐车就晕，有的人却完全没事呢？网传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这个办法真的靠谱吗？一坐车就晕，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提前预防或者缓解晕车不适？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解答。
3: 人为什么会晕车？
4: 晕车呢，在医学上呢，它又被称为晕动病。目前呢，最广泛被认可的解释呢，就是感觉冲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平衡系统它不只依靠耳朵里的前庭器官，它还同时需要整合视觉信息以及一些本体感觉信息来共同的维持。打比方，就是我们坐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车上，我们在低头看手机，那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屏幕，但是我们内耳的前庭呢，却在不断感受到车辆的加速、减速、刹车和转弯这些运动的信息。那么大脑接受到的信息匹配不上，就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的一些症状，包括恶心、冷汗、面色苍白、头晕，甚至恶心呕吐。尤其是这个合并有偏头痛、眩晕或者是前庭功能比较敏感的，我们统称为中枢敏化的群体呢，它就更容易出现晕车的症状。儿童，尤其是学龄期的儿童呢，由于这个前庭发育不成熟，大脑对于视觉以及前庭觉冲突的这个解决能力比较弱，那他也更容易出现晕车的症状。
3: 网传生姜能防晕车，这个真的靠谱吗？
4: 的确有一些人，他在喝了生姜水或者是吃了姜片或者是含了姜片之后呢，他的晕车症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但是目前我们认为呢，生姜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减轻晕车所诱发的恶心和胃部不适的作用。也就是说，生姜里的一些成分它可以影响胃肠道里的这个恶心相关的通路。但是我们认为呢，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有明确疗效的标准治疗，尤其不能因为喝了生姜水就忽视其他有效的这个预防晕车的措施。另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少量使用生姜问题不大，但是对于那些本身就合并有严重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呢，大量服用姜剂它是会加重胃食管反流症状的啊，所以还是要慎用。
3: 有哪些小妙招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缓解晕车呢？
4: 首先要做的肯定就是尽量减少这个感觉冲突的出现。在坐车的时候呢，就要尽量的向远处看，不要长时间的低头刷手机、看书或者是打游戏。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尽量选择坐在车辆相对平稳、视野好的位置，头部保持相对的稳定。那我们看很多人他坐在后排的时候他会出现晕车的症状，但如果他坐在副驾或者主驾的时候，他反而不容易晕。这就是因为呢，他能够看到这个道路的变化，对于转弯啊以及加速减速有预期，就使得这个视觉和前庭觉匹配了， 那这个晕车的症状就得以减轻，甚至是避免。另外的话呢，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在坐车之前呢，尤其是比较容易晕车的人哈，那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方面呢，不要空腹，但也。

0: 不要吃的过饱过油腻，适量的清淡饮食会比较合适一些。第三呢，就是在这个坐车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还是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那如果已经开始不舒服的话，就要尽量停下手头的动作，包括这个刷手机呀、看书呀，向远处看，保持头部的稳定。如果还不能够缓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能够短暂的停车下车休息，往往能够明显的减轻症状。
1: 想要靠晕车药救场，又该注意哪些问题？
0: 对于有一些群体，可能光靠这些它是不能够预防或者是减轻晕车症状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晕车的药物了。目前常见的晕车药呢，它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一代抗组胺药，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包括苯海拉明、茶苯海明、异丙嗪。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抗胆碱能药物，那它就是东郎当碱。不同于普通的止吐药，这些药物它都是需要能够进入大脑，作用于前庭相关通路，降低运动刺激引起的这个恶心呕吐的神经反应的。晕车的群体呢，我们可以提前使用上这些晕车药物。那这晕车药物的使用呢，有两个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预防性的使用。为什么要预防性的使用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药物从吃进去到吸收到它进入中枢是需要时间的。那比如说苯海拉明，它就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而东郎当碱贴片呢，它需要提前至少四个小时来贴，它才会起效。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一旦晕车症状发作了，出现了这个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它会影响胃的排空，那这个时候再吃药可能就晚了，就会影响药效的吸收。药物的使用还有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一代抗组胺药还是抗胆碱能药，它都是有一定副作用的，包括这个嗜睡、口干、视物模糊，甚至是这个心率增快、尿储留。所以对于这个儿童、孕妇、老年人以及合并了青光眼的这种特殊群体，在药物的使用时要特别的注意，还是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药师之后使用。
1: 人为什么会晕车？
0: 晕车呢，在医学上呢，它又被称为晕动病。目前呢，最广泛被认可的解释呢，就是感觉冲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平衡系统它不只依靠耳朵里的前庭器官。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视频调。

0: 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会议通报了国庆假期前一阶段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暗访检查发现的交通运输、消防、文旅、危化品、矿山等领域典型问题隐患，分析了假期事故暴露出部分地区重大风险监管管控不到位的突出问题，要求对暗访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尤其是重大事故隐患，厉行厉改，抓紧整改。会议指出，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安全防范任务仍然很重，要高度重视返程交通和旅游安全，加强高速路、国省道、交通枢纽站等重点部位监管，对客流量大的路段站口提前采取限流分流措施，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继续强化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现场管控，严防踩踏等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警惕极端天气风险，高度关注吉林东部、福建东部、云南、海南等部分地区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相关地区要加强监测预警，滚动会商研判，点对点指导监督高风险地区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地时间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消息，将于10月7号至11月6号，将该国外汇和黄金购买量提高至9月的5倍。为此拨款2794.2亿卢布，日均购买量约127亿卢布。此次购买依据预算规则进行，旨在将额外邮寄收入纳入国家福利基金。据罗马尼亚方面5号消息，一艘载有谷物的船只当日在黑海发生火灾并沉没，导致2人死亡，11名船员获救。据悉，船只起火原因是被无人机击中，涉事船只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事发时正驶向意大利拉维纳港，原本预计10月12号抵达。挪威政府当地时间5号宣布，拟临时禁止在特定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人工智能 AI 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来关注此刻提示，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明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明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

0: 爱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0: 的一个结尾，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2026赛季的 F1 大奖赛巴林站比赛呢上周末结束了，那赛程呢整个还剩不到三分之一，车手状态如何，车队状态如何，我们稍后会请进石英老师共同来关注一下 F1 赛场。首先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哈，我们请进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德约和梅德韦杰夫这个比赛吧。这比赛应该第一盘是7-5，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让很多人感觉，对小德来说有点煎熬，但是那这个结尾又很戏剧化。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比赛啊。
1: 确实，这个咱们先说这个结尾，结尾确实很有戏剧性，因为到第二盘的时候啊，梅总是3-5落后，其实已经这场比赛差不多没太大希望了。但是他在就是救一个球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是接了一个这个短球，然后正好弹地之后砸到他身后咱们中网的观众的眼睛上，这个一砸呢，就那观众可能是没反应过来，就眼睛肯定是肿了，因为我打球也被这个球砸过，那一下是很疼的，你得去进行一些视力检查，如果意外的话呢，还有脑震荡的情况。所以当时呢，就是对观众离场了。然后呢，按照网球规则，就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只要是对这个观众啊，或者视线或者裁判有暴力行为，你是必须要直接被判负的啊。就这个情况，其实德约也经历过，当时是2020年的，我记得是美网的16强赛，他打布斯塔，也是呢，他当时就是向后击球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丝线的脖子，那个丝线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可能被打得比较疼，当时德约就被判负了。所以有这样一个大满贯的大赛的先例以后呢，我觉得今天的主审拉瓦尼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其他的戒备，就必须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有力的判罚。我觉得最后呢，梅总被判负，从这个规则来看还是比较公平公允的，但是这个结局确实就是太有戏剧性了，可能在中网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结局。对，
0: 当时是个反弹球，他往上打这个动作呢，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一个带发泄感情的一个动作。
1: 没错，
0: 所以说导致您说
1: 就当时这个梅总不往上打那一下，因为我看了多次的重放，就他不往上打那一下，那个略带一些发泄的情绪，其实可能这个球啊也不会有二次的这个反弹，就不会打到那个观众了啊。对，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裁判就依据他有一些这个暴力击球或者说发泄情绪，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因为这个网球的冲击力其实是很足的，而且这个职业球员他们的力量是比较大，你对观众的眼睛做出了一个比较重的撞击的话，是真的有可能导致这个观众有眼伤、眼疾、视力下降的情况，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现在就整个的网球比赛中对这个 ball abuse 就这个暴力击球啊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所以我觉得以后职业球员有着这样多大赛、1000赛、大满贯的先例之后呢，一定不要轻易在这个网球场上发泄自身的情绪。
0: 另外呢，大家看球过程中要全神贯注。如果发现这球奔你过来的话，你就该上手上手，该躲开躲开。当然呢，这是不能说要求观众，更多是呢，这球已经飞出去了，再次击球就算鲁莽击球，判负是无可挑剔的。我们现在就回忆当中，当时纳达尔啊有一个发球还是回击，就是打到球童身上，但是呢，这个纳达尔就过去摸摸头，还亲吻了那个女球童。那个反倒是成为了这个赛场上一个温馨一幕，就这个其实裁判他是有一个公道心的，那个是完全无意，而这个呢就会多少感觉你是有一些带点主观的情绪了，对吧？
1: 没错，就是这个你跟就是打中球童的话，因为球童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首先是眼疾手快，而且年龄一般是比较这个年轻，他们躲的是比较快，他们在这个训练中也会做一些很多躲球的这种专门的练习。但是观众就不一样了，像您说的，现在很多观众啊，他看球时候有时候会时不时查个手机啊，你一不小心离这个在那个 VIP 席上，你离这个球场的这个事发地点比较近，真的有可能被球撞击。所以咱们观众，尤其是这个底下这些座位的观众啊，看球时候一定得注意一下啊。如果有球来的时候，尽量还是躲避的情况，因为你用手抓，可能你都抓不，因为这个职业球员的这个击球重量太快了。你像他们这个梅总啊、德约，经常正手击球100多公里，你手抓的话，手可能也会被这个震伤的。
0: 就是躲开是最好的。这是这场比赛的情况，这样的德约就已经闯进了决赛，他等待的对手将是
1: 德米纳尔。
0: 德米纳尔已经定了，兔子啊，澳洲兔子。
1: 对，所以就我觉得德约这届的赛事，因为我今年在中网还特别有幸啊，跟德约做了一个长达快10分钟的专访。就我对整个他今年来中网，还是我首先问他说，为什么你看你11年没有来了，这次来中网到底原因是什么？他就说，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回馈咱们中网球迷对中国球迷对他的爱戴。

0: 因为去年他是参加了上海大师赛，确实上一次来中网11年前2015年，当时他决赛是击败了纳达尔夺冠，确实11年没有来北京，对来说有点太过于漫长。到了他职业生涯这个阶段，他其实也不是说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荣誉，可能都不是为了第25个大满贯打球，就是为了回馈爱戴他的球迷。那咱们中国球迷从始至终呢，从他刚踏入职业生涯开始，就给他了无限的爱戴，对他非常喜欢，乐意回到中国打球。包括今年中网又去了颐和园是吧，去做了专门的印章，又去学了太极，好像他对中国文化也非常感兴趣。那今年整个中网这个赛程呢，其实他的这个线条挺硬的是吧，第一轮打博格斯，第二轮小布，第三轮就是兹维列夫，今天就是梅总，打小布和兹维列夫都是打了三盘大战，尤其是昨天晚上他刚打完兹维列夫将近3个小时，今天又打梅总，所以就我觉得今天他这个体能状况还是保持的非常出色。但我当时专访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在中网，此前是29连胜嘛，现在是33连胜，为什么在中网没有输过呢？他说第一就是觉得他咱们中网这个天气条件不是特别的热，也不是特别冷，他就比较喜欢。另外就是咱们中网这个弹跳啊就比较高，而且球速不快，现在球员因为他年纪上来了嘛，可能打快速的这种击球节奏他有点吃不消，他比较喜欢那种中慢的或者是偏慢一些的这种场地，所以他喜欢咱们中网的方方面面。这次确实我觉得如果是明天决赛啊，咱们说如果能击败德米纳尔的话，其实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这将是德约职业生涯唯一的一个全胜的赛事，就是从来没有输过一场球的赛事，7连冠。如果德约能够在这个职业生涯退役前不参加中网了，那就是咱们中网将成为德约职业生涯唯一的一个全胜而且拿7冠的不败的赛事，这将延续他职业生涯的一个传奇。我觉得这会也会对他和咱们中网这种渊源，这种姻缘要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了，
1: 就是相当于这个故事会画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另外今年其实来的话也多少算救场，因为今年阿尔卡斯不来，辛纳也是因伤，所以说呢如果德约不来的话，整个中网的这个男单，因为他本来就500赛嘛，就整个的一个人员的这个质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下降，但德约这回也是来救场，也是满足所有的一个中国球迷对于德约的这种爱哈。在上海进行的是1000赛，那个比赛是阿尔卡拉斯会参赛还是辛纳也会去是吧？
0: 辛纳不去了，
1: 辛纳也不去，
0: 膝盖伤他已经确定退赛了。对，辛纳今年反正就是中网他本来是已经报名了，但是没有来成，他前几天就发声明说这个膝盖还没好，他从温网以后就没有打过任何的比赛，包括北美的硬地的1000赛，包括从温网之后没有参加过比赛，就是包括北美的硬地的2个1000赛，包括美网都没参加。据说啊，他可能会在巴黎大师赛复出啊，如果巴黎复出的话，就只打巴黎大师赛加年终总决赛，可能最后的戴维斯杯也不会打，因为现在他跟阿卡的话，就是他们也参考了这个三巨头此前职业生涯早期受伤比较多的情况，尤其是纳达尔，就伤病太多，所以他们在现在25、26、27、23这个年纪，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啊，就保护的欲望是比较强烈的。像阿卡今年也是从4月巴塞罗那之后呢，一直到了美网，将近5个月时间没参赛。阿卡这周是在东京，今天是刚刚进了东京站的决赛，我看这周反正比赛打也是挺艰难，基本上都是三盘大战啊，每场球都要打抢七。我觉得阿卡的这个身体情况也不是非常理想，但是他是报名参加上海大师赛了啊，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会来，因为现在他需要比赛来为这个年终总决赛奠定一些基础和状态的这种积累。德约的话呢，德约昨天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说，那既然都来中国了打中网了，那上海去不去？他说他还没决定，要看中网咱们这站的成绩怎么样。我现在觉得中网啊，你看从昨天开始，昨天8强到今天半决赛到明天决赛，这3天3场比赛消耗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不只要打比赛，你还要比赛之后接受采访对吧，采访又是混采区，又是专门区，又是发布会，然后再回酒店再进行一些放松理疗，这估计都每天晚上3、4点、5点才能睡了啊！我觉得这3天消耗对德约来说就有点太大了，而且上海大师赛后天正赛就要开始了，所以德约要打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说是有点太赶。我个人觉得他可能参加上海大师赛的机会不是特别大。
1: 嗯，唯一好就今年上海到这个天儿还不是很热，就去年比赛的时候还挺热的。今年我看了一下，上海后天17到25度，之后呢，最高也就到26度。整体天气相对于这几年来说算好的了，
0: 那还行。
1: 对于他来说，他对天气现在要求太，你就现在我们回头想法网的时候，他打一个年轻运动员，当时我觉得都快中暑了已经。 那个比赛对他来说就是太煎熬了，一个老将啊。但是德约现在有一个点就很有意思，他就是比如说他的体能的最大的一个困难的时期会在比如说焦灼的第一盘的最尾端那地方爆发，第二盘的时候他会明显的感觉体能有不支，但他只要熬过第二盘，那第三盘反倒是像活动开了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的身体机能里面有一股劲儿，是只要你熬过去他就相当于还能焕发下一个冲击力啊。
0: 对，因为这个我专访时候问他，我说你现在到底感觉怎么样，是不是100%的这个身体状况，他说肯定不是100%，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温网之后就没有打比赛嘛，他是有了很长的这样一个恢复期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美网这个第一轮出局之后呢，就是德约也对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评估，他说他回到了塞尔维亚之后呢，进行了特别的体能训练，这一段时间的体能的储备还是比较扎实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中网这种气候，它确实对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应。另外就是现在德约在球场上面，像您说的，就是他会知道什么时候的体能储备期对他来说最重要，就他可能会有几个坡是吧，第一个坡之后他会缓一缓。另外就是他的整体打法，我觉得也是在中网期间这两个三盘大战做了很多的不同的调整，包括像昨天他赢兹维列夫，兹维列夫今天差不多20个 ace 球啊，所以其实是很难破他的发球局，但是德约会把这个体能的储备呢放到第二盘第三盘最艰难的时刻，昨天就是在2-5-4的时候他破掉兹维列夫的发球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德约打得比较聪明一点，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他可能把这种3盘2胜的比赛也当做这个大满贯的5盘大战来打，他对体能的这种储备以及体能什么时候去配备的运用呢，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了。
1: 由于这个梅总和德约的比赛呢时间也比较长，那这个孙兴慜和高夫的比赛呢才刚刚开打，那这个第一盘第一局两个人已经2次 deuce 了，现在是孙兴慜，您那边也能看到是吧？
0: 我看了一会儿，但是就觉得感觉孙兴慜现在就是他前两场打的确实好，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说现在他这个水平怎么评估呢？我觉得咱们也不好说，对吧？你这个排名到底还是比较低的，排名是将近600名。他前两场第一场打利斯，我是在现场看了啊。但那个利斯去年虽然进了咱们中网的8强，但他今年这个状态太差了，今年总共就赢了8场球，而且那场比赛其实利斯第二盘就直接退赛不打了。第二场呢，孙兴慜是赢了这个布斯卡。布斯卡别看他今年拿了一个梅里达站的冠军500赛，但那是年初的时候，他整个今年他就赢了，我看布斯卡算一下是10场球，也不是特别多，对吧？他虽然这个美网进第三轮，但今年他主要分就是在这个梅里达500赛加上大满贯拿到了，所以我觉得而且到了这个赛季末端啊，这个职业球员打了一年，他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伤病啊，有一些这个体能的状况，而且孙兴慜是主场作战，这些因素夹杂起来，就我希望外界咱们不要把这种期待值抬得太高，对吧？
1: 毕竟打的是3号种子，世界排名前5的球员。
0: 对，他毕竟才16岁嘛，今年他就是虽然比较出圈，主要就是因为美网拿了青少年组的冠军，另外他是在法网和温网都是亚军，这连续3个青少年大满贯都能进决赛的，整个历史上也不是特别多，在同一年啊。所以就是说她肯定是一个天才少女，但是你说现在到底能力怎么样，多少排名，或者说到底跟谁能打，这个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
1: 对，
0: 这场球打高夫，这、就是对顶级的这个女网的这个前4的选手，这才是我觉得真真正正的检阅孙兴慜个人目前能力的一个这个风向标吧。
1: 另外年龄太小，整个的力量啊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现在是需要靠自己的技巧意志力去面对对方，但不管怎样跟高夫这场比赛肯定是有收获的，这不用讲，就是这么小的年龄16岁打这么高级别的选手啊，就是打一场其实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自己的一个大丰收啊，希望这比赛今天能够给自己更多成长的机会，咱们不求结果，这个结果如果大家心想今儿孙兴慜把高夫给打下来，那就是想太多
0: 了，
1: 这属于不尊重这个网球的规律，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啊。当然高夫的这个发球局现在40-0啊，第一个发球局呢孙兴慜还好就是保住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郑钦文啊，郑钦文今天呢下午是2-1击败了捷克选手布兹科瓦啊，这个比赛跟我们来整体回述一下，这比赛打的也时间挺长的。
0: 对，打了我看2小时54分钟，将近3个小时。就这前3场比赛，郑钦文都是那种超高流量打法啊，就是基本上都是3盘大战，差不多都是2多小时。这场比赛第一盘郑钦文是抢七拿下，其实也是非常的焦灼。第二盘他又和今年很多的比赛一样，就出现了。

0: 这个阶段性的专注度下降的问题，结果第二盘丢了。但是又到了第三盘之后，5-5，郑钦文是连打了两局，又破了对方最后一个8-9局。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就跟很多今年美网的比赛比较像。郑钦文就是说，他现在没有一场说是可以非常从容的拿下来，还是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状态的下滑，包括体能和专注度的下降。当然这三场中网的比赛，赢诗涵、赢卡琳、赢布斯科娃，我觉得整个的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因为诗涵是通过两轮资格赛晋级，卡琳斯卡亚现在能排大满贯的种子选手了。这个布斯科娃呢，他是一个虽然比较瘦弱，但其实他的打法是非常丰富的一名捷克球员。但我觉得就是郑钦文可能这三场比赛的整个的这个问题还是主要体现在跟法网跟美网一样是发球上面啊。发球我看了一下，这三场比赛进球率依旧是不高啊，50%左右。 A 球过去两轮有24个，而且就是到了决胜盘的阶段，他的一发的进球率这个得分率会比较高，差不多70%左右。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打了三场三番大战，对他的消耗体能方面又比较大啊。以前说刚从美网回来好像也有点这个感冒的迹象，现在我看有时候场上还在咳嗽，可能这个感冒没有好得很彻底。另外就是到了中国赛季呢，可能赞助商的这种需求、媒体的这种邀约都会比较多，这个呢就是在你的比赛的其他的时间是比较消耗精力和这个注意力的啊。当然呢，咱们说今年中网，你像这个萨巴和莱巴都早早出局了，莱巴第二轮出局，萨巴第三轮出局，现在整个的签表形势是非常非常的开放。郑钦文的四分之一区下轮打查拉耶瓦啊，如果进八强的话，对斯维托利娜，我觉得是挺。
1: 查拉耶瓦是赢了，
0: 就是那个莱巴金娜，
1: 莱巴金娜，莱巴金娜感觉不太想打，直接就走了。
0: 但就是他和查拉耶娃曾经打过，我查一下，他们是2020年，当时是一个 ITF 的赛事，就6年前了，是一个红土。当时郑钦文是3盘取胜，但是查拉耶娃这个第二轮打莱巴金娜，我是在中网现场解说的，就我对他的发球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他这个发球特别的稳定，整场比赛他的情绪比莱巴金娜还稳定，而且接发球特别好，整场比赛莱巴金娜才2个 S 球。而且打到决胜盘的时候呢，他不怕冷，因为那天晚上就是中网，特别那个
1: 风大的那天，最冷的那天，
0: 顶棚都关了。莱巴金娜穿了一个长袖的外套，他就还是短袖的球衣，他一点不怕冷。所以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前几年在中网，就是从四个赛进八强的另外一个球员斯塔罗杜布采娃，都是俄罗斯出生的。所以就这种就是第一排位球员，他们到了大赛的深轮次，他就是赢了一两场的这个高手之外，他谁也不怕了，越打越疯狂。所以我觉得下一轮比赛，虽然这个查拉耶娃刚进世界前100，但肯定他这种风格就是非常东欧式的啊，底线进攻型的，发球又好，接发也不错，会给郑钦文很大的冲击。我希望不要再打三番大战，因为这姑娘好像体能也不错的。
1: 对，孙欣然，在我们刚才说40-0落后，他这个第二局的时候，现在2个丢4打回来了。
0: 哦，就是2局打了挺久了，是吧？
1: 对，现在打了11分钟才打2局、这刚才这个丢球，我觉得现在高夫反倒心态有点小小的波动。这比赛如果能有出现任何的，我觉得大问题的话，那都是来自于高夫自己。就是我觉得让他的心态有产生波动，已经证明孙显然够优秀了。
0: 高夫他就是那种防守特别好的球员啊，
1: 对，
0: 而且就是说，其实像你刚才也谈到了，孙欣然他的力量肯定不是很足的。像今年这个法网和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大满贯决赛，他就是力量上比较吃亏输掉了。当时他打那两个姑娘都比他年纪更大一些。高夫不是说那种底线纯进攻型，其实高夫防守比较多，多回合比较多，这种打法反而还比较适配孙欣然。比如说你让孙欣然打萨巴隆卡，那可能这个力量就太吃亏了，也许跟高夫这个回合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前两局打了10几分钟了，
1: 是，就是打萨巴伦卡接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应该。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今年中网的半赛有没有哪些这个在现场看的一些新的亮点哈？
0: 半赛的话，因为我第一次解说中网的话是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网才没办了几届，今年是第20届了。我现场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觉得。球迷的观赛礼仪，我觉得是肯定有很大的进步。就尤其在这个钻球场看的话，就是尤其是德约的比赛，大家对德约就是德约对小布就说，哎，怎么感觉我都不是主场选手了？就现在感觉咱们中国球迷不仅仅只是支持他们喜爱的球员，或者说咱们中国的球员，他们对整个的网球球员的喜好啊，这种风格是比较了解的，而且比赛中他们是非常的懂球。这个不是我一家之言，我看到很多的这些国外的球员来咱们中国打球，

0: 他们觉得中国球迷很疯狂，很多训练的比赛、训练赛都是人山人海。就是我资格赛的时候去看一些大牌的训练，根本就挤不进去，就是 C 区那些，你就得排队看训练。这个在很多大满贯、大师赛都是非常少见的，这是中国球迷的这种热情。另外呢，我觉得20年之后呢，中网的整个的设施也是越来越好了。现在这个中网的钻石球场已经13000个座位，这其实跟很多大满贯的中央球场是基本上是同样的这种座位席了。另外，你像这个莲花球场啊，像音乐球场啊，这都是办过奥运会比赛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打过奥运会的球员对那两个小球场是情有独钟，他们特别想感受一下当时奥运会赛场的这种氛围。另外就是现在今年中网又有很多新的这个球员的训练区也是开放的啊，就是咱们球迷去那等签名、等合影什么，又多了很多的选择。就我觉得整个的氛围越来越轻松，球迷越来越专业，然后给球迷能够跟球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变多了，这我觉得都是这几年中网的进步。
1: 后面几个比赛周期是明天的比赛会稍微多一些，再往后比赛会逐渐少。10月7号是没有比赛是吧？
0: 对，就明天就是男单决赛了。明天男单决赛下午6点开始，就是德约科维奇对德米纳。然后从明天开始呢，从后天开始就整个进入到纯女子预选赛的比赛了。明天开始打的是女单的16强赛，就是差不多从大后天开始就是最后的女子预选赛的阶段，8强2天，然后半决赛1天，然后这个决赛双打和这个单打1天。其实中网今年是11号就结束，其实没有几天了啊。如果球迷们想再去现场看一看 GOAT 德维科维奇的话，那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
1: 明天这个比赛是6点决赛开始哈？
0: 对，晚上6点，6点还是7点？就是晚上那个时间段，夜场第一场，对，应该就是7点比赛，
1: 不是6点就是7点，反正就是就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大家呢可以去继续来观赛。如果是现在还没来看的话，真就是要去买票了。因为明天是应该下午4点会有个男双的决赛先打。然后呢，德约和德米纳尔目前看到是18点35。
0: 哦，那就是下午就比此前的夜场7点的比赛提前了大概25分钟啊。
1: 对，
0: 就是给德约留的恢复的时间不多了。德约今天晚上打完又要去采访发布会，还要再恢复。哎呀，估计又是得算。
1: 这个是不男双的决赛也会在这个钻石，是不是要看那比赛打时长？
0: 没错，就是如果就那场球不一定是6点35才开，得看这个男双比赛要打多久。但是我觉得现在抢票的话，如果德约都进决赛的话，可能这个票是有限，大家多刷一刷，看能不能有机会抢到最后的几张。昨天德约跟朱列夫的比赛，好像就是99.3%的上座率，就几十个座位没有坐满。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这个比赛。那明天就是男子选手的最后一天，后面呢都是这个1000赛的女子选手的比赛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辛苦。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

0: 市中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推进老旧街区体制、城市公园升级、健身设施增补、公共空间优化等系列民生工程，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巴中市通江县考察团一行赴我市隆昌市威远县开展考察学习，灯火璀璨，烟火浓，内江商圈夜经济点燃国庆消费热潮。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深耕城市更新行动，推进老旧街区提质、城市公园升级、健身设施增补、公共空间优化等系列民生工程，通过提档基础设施、植入文化基因、完善服务功能，让老城既有颜值质感，更有民生温度，切实兑现群众下楼就能健身、出门就能观景的美好期盼，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走进城西街道公

0: 原街社区芭蕉井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楼栋外立面上杂乱的网线正被逐一清理拆除。作为此次改造的重点内容，片区内四网合一智能管廊安装工程已在六月底前全面完工，全新的四合一电表箱及通信设备已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通过规划优化，以往撕拉乱接的飞线全部入地或归整，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下一步智慧社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1: 原来看到啊是乱七八糟，我不是往往在这吊起那里吊起线路啊，乱七八糟，给人民感到很不舒服。通过整容以来，工人们呢，毛多都寒暑，他们不怕辛苦，就是把那个电缆线这些完全整理，给人民一种舒服的感觉，环境也好看了，我们感到很舒服，非常的感谢。
0: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提升是硬支撑，那么文化内核则是芭蕉井的软灵魂。此次改造紧扣重走大千来时路的主题，将张大千的艺术人生融入街区景观，在改善居住品质的同时，让居民和游客能在街巷日常中触摸大师的烟火过往，真正实现老社区有景看、有故事讲、有乡愁流。据了解，该片区本次改造覆盖17栋居民楼，惠及800余户居民，已于8月底全面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外墙喷漆翻新与厕所改造工作。同时，承载60余年城市记忆的梅山公园改造项目也在紧张施工中。改造范围涵盖挡墙翻新、花园改造、新建篮球场及道路绿化、排水栏杆修缮等多项内容。项目于8月20号开工，总施工工期120天。作为承载成渝铁路筑路记忆的红色地标、城市生态绿肺，本次改造将全面优化公园功能布局，补齐设施短板，更好满足市民休闲、健身、娱乐需求。
2: 现在正在进行花园改造工程，部分人行道结构层铺装工作，目前项目进度15%。我们统筹施工力量，抓实安全质量监控，确保梅山公园改造项目12月底全部完工。
0: 牌楼街道临江社区江城花园小区现有居民2600余户，建成已有10余年。此前小区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原有健身区域器材锈蚀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今年该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范围，健身器材的更换安装成为居民最期盼的内容之一。
3: 目前江城花园小区正在进行更换破损和新增健身器材，后续将对我社区其他老旧小区陆续开展新增健身点、增加休闲座椅以及更换破损的健身器材的工作，提升小区居住环境和舒适度。
0: 江城花园健身设施升级有序推进，同在牌楼街道的马鞍山社区临江丽景小区改造提升成效初显，全新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已陆续投用，切实方便居民日常休闲健身。
4: 现在的这个健身器材还可以，还比以前嘛，现在的要比以前的锻炼呢好得多，还比较实用，也老年人些都可以来锻炼身体。
0: 截至目前，市中区已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改造426个，惠及居民超6万户。老旧小区改造完成率达91.8%。今年全区新增各类健身设施803处，同步推进路面黑化、车位规整、绿化提升等配套工程，城市更新精准发力，惠民红利持续释放，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辖区居民乐享高品质新生活。
5: 日前，巴中市通江县考察团一行赴我市隆昌市威远县开展为期3天的考察学习，深入落实省内结对帮扶工作决策部署，深化两江区域协作交流，实地学习内江在工业发展、商贸运营、现代农业、新材料制造、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实践经验。3天行程紧凑务实，考察团辗转隆昌、威远两地多个点位。在隆昌市，考察团先后走进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四川贵尊玻璃有限公司等地，实地调研园区建设、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以及轻纺行业发展现状，前往港银新街里了解城市商业综合体建设运营模式， 深入内江木

0: 展农业科技、丰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肉牛羊产业、高粱种植及订单农业发展路径。在威远县，考察团先后前往威远世界无花果博览园、微波新材料集团、连界镇镇江村新域乡民茶园基地、川威集团工业研学旅行营地等地，重点学习智慧能源服务、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打造、制造业转型升级、茶产业规模化发展以及工业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成熟做法。每到一处，考察团成员都认真听、仔细看、深入问，与当地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在对比中找差距，在交流中理思路。大家一致认为，隆昌市威远县在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务实举措，让人深受触动、深受启发。此次跨越山水的取经之旅，为两地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拓宽合作领域写下崭新序章。下一步，内江与通江将持续深化结对帮扶、互学互鉴、携手共进，共同助推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国庆佳节，田城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记者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从城市交通到街巷面貌，从运动休闲到日常出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变化，送祝福，谈心愿，话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2: 我想对我们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祝贺她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祖国会越来越好的。
3: 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祝祖国繁荣昌盛。
5: 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谈起近年来内江的变化，市民们纷纷打开话匣子。
4: 四方块也修得越来越漂亮了，各市中心啊，走哪里啊，走东新区啊，都很要畅通了，没那么堵的了。
5: 环境好嘛，治安也好，生活也好。
2: 因为我自己骑自行车嘛，然后我今天骑到那个地道的时候，我当时内心里由衷的对内江赞美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绿化搞得非常的好。就对我们市民来说，我们的骑行啊，我们的运动，因为平时我有健身嘛，我觉得这一点做得特别的棒，我特别的满意，真的。
0: 而快递员江涛感受最深的是内江城里设施完备、环境舒适的工会驿站给像他这样的户外劳动者带来的便利。
3: 就这个热切了，我们都有水火了呀，以前都没那么理想的，现在到处都有驿站这些。
0: 2026年已过去10个月，谈及今年的心愿和目标，市民们也有着朴实的期盼。
4: 事业越来越顺利，
2: 我希望我的身材练得越来越好，我希望多在民生工程这边啊，比如说对市民这些健身啊、健康方面有更大的这些设施的投入，那当然是更好的。
3: 就是希望今年能赚更多的钱，明年也过也好。
0: 路通了，景美了，心也暖了，一句句祝福，一个个心愿，汇聚成田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也映照出这座城市蒸蒸日上的幸福底色。
1: 近日，内江各大商圈灯火璀璨，人流涌动，展销市集、亲子游乐、特色商铺各有特色，浓浓的节日烟火气点亮田城夜晚。市民走出家门，逛夜市，享休闲，沉浸式感受国庆假日的热闹氛围。
6: 在吴越广场，热闹的展销会人气十足，各类特色商品琳琅满目，摊位前络绎不绝。广场内专门设置儿童游乐区域，旋转小玩具、趣味游戏项目吸引大批亲子家庭驻足，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据悉，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吴越广场提前增加了安保和保洁力量，部分展销摊位和游乐设施延长营业时间，确保市民玩得安心，逛得舒心。与此同时，在万达广场经街，沿街国旗飘扬，节日氛围扑面而来。烤串、炸串、冰粉、奶茶、关东煮等各色小吃摊位前热气腾腾，摊主的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国庆夜晚鲜活的烟火图景。从吴越广场的展销市集、亲子游乐，到万达经街的灯火夜市、烟火美食，国庆的商圈图景正是假日夜间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随着国庆假期持续展开， 丰富多彩的夜间消费场景将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不断为田城消费市场增添暖意。
1: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适宜户外运动，在密江广大市民以健康运动的方式欢度国庆，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彰显出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风貌。
0: 密江市体育中心迎来大批健身市民，各个运动场地秩序井然，氛围热烈，篮球、足球等各类群众性体育运动有序开展，市民们自发组队参与运动，在竞技比拼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运动场里随处可见挥洒汗水的身影，不时传出阵阵喝彩与欢笑，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7: 主要是今天天气比较好嘛，然后在家头又无聊，这几天都放假都可以出来耍，又比较热闹这些地方啊，平时都没时间的，平天抽空出来耍锻炼一下，刷汗还是舒服。
0: 除市体育中心外，塔山体育公园同样人气高涨，其中羽毛球场地最为热门，市民们结伴运动，切磋技艺，场边等候的群众有序热身，交流经验，群众性健身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近年来，内江持续完善城乡体育基础设施，各类便民运动场地全覆盖，为群众日常健身开展文体活动提供了坚实保障。如今体育健身已然成为市民假期休闲的主流选择，运动过节、健康度假的新风尚在内江蔚然成风。
1: 国庆佳节，内江大庆园内热闹非凡，丹青送华诞、月满大庆园国庆游园主题活动在大庆园景区火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与趣味横生的游园关卡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欢度国庆。
8: 那么我们整个游园活动呢，设置了8个游园环节，将我们的传统书画文化和我们的大庆文化融为一体，让市民朋友通过参加游园活动也能够了解的，比如说书法知识、绘画知识。我们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环节，就是童心画说内江，那么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给我们的市民朋友画漫画自画像，那么这个环节呢，小朋友和家长都非常喜欢，都画得非常的可爱。
9: 挺好的，我蛮喜欢的。
6: 在汉字拼拼乐区域，市民王琦正用瑜伽砖拼出了一个钟字，他一口气体验了好几个项目，游戏结束后还意犹未尽。
10: 你好玩，我有意思的。
6: 来自重庆的游客李丽娜一家专程到内江游玩，这趟内江之行让他们一家感受到了田城浓厚的文化气息和节日氛围。
11: 我们是从重庆专门来内江这边玩，因为有假期活动嘛，然后到了那个大庆园，然后看到这边很热闹，有活动，然后玩的也还比较开心。
6: 热闹的活动背后，一群年轻志愿者的身影格外温暖。内江师范学院大三学生关一笑选择在国庆期间留在内江，来到大庆园担任志愿者。
12: 我选择国庆期间来到内江大庆园，与内江人民共度一个美好的国庆，然后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6: 除了游园闯关，市民和游客还可以参与汉末大迁文化巡迹 City Walk 打卡活动，游览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张大千博物馆等八大场馆，完成打卡既有机会领取精美冰箱贴。张大千美术馆二楼正在展出的花鸟画展，以及一楼新开的大千会美术馆，也为游客提供了观展、品茶、手作的休闲空间。据悉，本次丹青送华诞、月满大千园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涵盖书画展览、河灯祈福、诗词雅集、打卡游园、文创福利等多个板块，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可玩、可看、可体验的文化盛宴。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
2: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1: 你好，
2: 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0: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5: 安全，你等一会
6: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0: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带上噻。
5: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8: 然后戴好帽子。
9: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目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到期间上班，到职，晚上下班回家。
1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2: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1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0: 注意安全！
16: 有啊。
0: 注意安全！
16: 有啊。
0: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怕我有用。
17: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芦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1: 有什么牵着好安心啊，
22: 牵着照样不影响我们一起玩耍。
23: 你看我晒太阳啥也不耽误，
22: 我可以思考狗孙也不担心走丢了。
24: 遛狗请牵手，为爱犬负责，为他人着想。
1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8: 一用就会。
26: 水节水伴我行。
27: 虽然地球表面70%被水覆盖，但淡水资源不到3%，这其中只有0.3%能被开发利用。我们用的水是从自然界取水，通过自来水厂处理，由输水管网、末端加压调蓄设施等供给到千家万户，供生活、生产、公共服务使用。
26: 洗手洗澡时用多少放多少，随手关水，行程少用，避免水龙头常开。 衣物洗涤要集中，洗衣液要适量，尽量一水多用，要选用节水型用水器具，工业用水要建立循环用水系统，农业用水提倡使用微罐、喷罐等节水灌溉系统，爱水节水，没你不行。
2: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3: 拒绝二手烟，还孩子健康的童年。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你买东西都没给我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到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会有高钱的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现在了，你还不行，问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来一个人？不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

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

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你是吉人，自有天相。人们常说吉人自有天相，有不少人只着眼于天相，渴望一生都能得到上天的照顾，却不曾想过这句话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天相，而在于吉人。唯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吉人，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一个人有多善良，福报就有多大。古语云，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从古至今，与人为善都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个人成功必备的修养。一个人只要心存善意，待人善良，那么他的人生必定会处处充满阳光。有一个男孩，小时候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后来他的父亲破产了，他的家也变得一无所有。无奈之下，他只好跟随着父亲来到异国他乡，外出打工赚钱。正式上班前，他的父亲对他说，一直以来我们家族的人都遵循着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规矩，那就是每天做一件善事。现在你要开始到外面闯荡了，也要牢记这条祖训并坚持做到。从此，每天做一件善事这七个字就深深地刻在男孩的脑海里。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都始终认真努力地执行着祖训。每天他把工作完成以后，都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别人。在这几年中，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愉悦，工作上也因为能力出众而得到公司高层的赏识，被派遣到国外成为总销售经理。再后来，他被提拔成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事业如火如荼，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敬佩。这个男

0: 孩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卡罗斯·古铁雷斯。曾经有人问他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他真诚地回答道，一个人的成功常常在于他平日生活中做出的小小善事，献出的点点爱心。俗话有说，人心面善即有善报，做人拥有善良就是人生中最大的筹码。以善为本，真诚做人，上天定不会亏待每一个心存善意的人。你越努力，生活才会给你越多惊喜。生活中总有许多的不如意，面对这些不如意，有的人埋怨不公，有的人积极努力。许多时刻，我们都希望生活能给自己多一点善意，多一份好运，可往往只停留在念想之中，没有任何行动。有句话说过，任何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生活中的好运和善意亦是如此，所有的好运背后藏着的不过是日积月累的努力。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没有成名之前，生活给了他很多的不如意，当服务员被别人冷眼相待，学相声被别人无情打击。尽管生活残酷，岳云鹏依旧没有放弃，没有抱怨，反而把心底里的压力化为动力，更积极地努力面向未来。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凭借着独特的表演技巧，岳云鹏的演出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一时间，他的人生开启了他的新篇章，电影、综艺源源不断地向他走来。听过一句十分有趣却很在理的话，你若不努力，靠谁都没戏。埋怨并不能让你收获成功，唯有努力才能让你真正有所成就。当你努力了，你流过的汗水才会成为你的财富；当你努力了，你辛勤的付出才会换取最终的成功。努力是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你越努力，生活才会给你越多善意。你是吉人，自有天相。卡耐基说过这么一句名言，要是一个人能充满信心地朝他理想的方向去做，下定决心地过他想过的生活，他就一定会得到成功。拥有善良就能收获希望，勤奋努力就能创造奇迹。走过半生，你会渐渐发现，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和好运，你所获得的一切好运其实都是因为自己而来。虽然有句谚语讲过，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
2: 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リスカティ
0: ッ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诗词君的文字。人生如菊，人生如棋，局局新，入局之人需用心。人有得失，局有输赢，下棋下的就是一个心态。因为你永远不是在针对一个人的下棋，你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棋盘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本本分分尽自己应尽的职责，坚实地走好每一步，哪怕卑微绝不能卑贱，做精神的贵族，做一个高尚的人。在命运步入结局的那一天，告诉自己，我度过了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宠辱之局。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不与俗人争利，不与闲人争气，让自己的内心清净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得失之局。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沙漠里有人提着一个袋子，边走边捡东西，一路上捡到很多金子宝石，可袋子越来越重，最终他累倒了。绿洲就在不远的地方，可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走过去了。很多时候，生活就像一个袋子，你装的越多，你背负的就越重。学会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不要过多在乎得与失，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得到和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应该淡然处之，得失随缘，随遇而安。利害之局。最近华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每天都占据热搜榜。华为的实力一直处在时代尖端，而这样强悍的实力让对手感到不安。美国对其无理压制，不少国际巨头企业迫于压力停止了与华为的商业往来，让华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央视新闻面对面播出的采访中，任正非说华为目前是最佳状态，今年华为将至少保证20%的增长。恰恰是在巨大的全球围攻的压力下，让全中国的华为支持者掀起了浓浓的爱国情结。华为成为了中国在世界上铿锵有力的企业代表。古人云，利害相生，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能预先从利益中看到祸害，从祸患中看到利好，才是真正的大格局。贫富之局。听过这么一则有趣的寓言故事，上帝有一架天平秤，专称人品的重量。一个穷汉过来，光着身子跳上天平，重量大大超过砝码。上帝称赞说：好，是上品。一个富翁走了过来，他害怕自己不够重量会被列为下品，便在腰上绕了一条很厚的黄金腰带，信心满满地走上天平去称。但是上帝却摇摇头说：是下品。富翁很愤怒，对着上帝说：这天平不准。上帝说：我这天平不称贫富，专称人品。不说别的，单说那穷汉的骨头就比你重得多，除去黄金，你的骨头轻得几乎没有什么分量了。人这辈子什么最值钱？财富会散，相貌会变，权力会失，唯有良好的人品才永远不会衰败。守住人品，你就守住了自己最大的财富，守住了自己人生最大的高度。苦乐之局。仓央嘉措说：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期待怎样的世界，这一切都由你的心决定。人生是场修行，苦乐全在心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中我们是苦是乐，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心境。在欢乐的氛围中得到快乐，并非是真正的快乐；在艰苦的困境中仍能保持快乐的心情，才算是人的本性中快乐的真正境界。能够苦中作乐者，才算懂得了快乐的真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穷水尽时还能找到快乐的人，才是真正洒脱智慧的人。人生之举。张小娴说：死亡和爱情一样，都是很霸道的。失眠、疾病、衰老，这些死亡的先驱们常常列队前来，来势汹汹。面对如此阵势，

最高明的做法就是痛痛快快地活着。书画大师启功有一段时间经常失眠，他灵机一动，拿出一支铅笔，举起纸稿，干脆躺在床上写起诗来。诗思随春草，敲来长绿波，为他眠不着，问我意如何。枕上匆匆写，灯前字字阿，剑难迎万首，想意睡无多。一失眠就能写这么多诗，老天爷呀，你就是想让我多睡，我还舍不得呢。到了晚年，难免有些病痛，不过启功不仅不怕病，也不怕死。66岁时就自己写好了墓志铭：面为圆，体欠厚，妻已亡，病无后，丧犹星，病照旧，66非不寿。冷酷的死神看到这么幽默的人，哈哈一笑，然后不忍心下手了。这一松手就是近30年的阳寿。与其担心死亡什么时候会来，不如豁达幽默，活得痛痛快快。如此一来，疾病逃之夭夭，死神望而却步。人生如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旅程，只要心中达观，从不轻言放弃，属于你的芳华终会绽开。春去了，夏会来，秋走了，冬也精彩。最后奉上启功先生的一首诗送给大家：何必牢骚满腹，自遣有方为笑乐。人生难得是糊涂，多目金刚怒，双眉弥勒开。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4: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ーティング
3: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初安的文字。如果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拜伦在《春逝》中说，若我见到你，事隔经年，我如何贺你？以沉默，以眼泪。有多少人曾经说着下次再

间却再也没有见过，有多少人分开后就连擦肩而过都不曾有过。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机会的，殊不知错过的就是永远。那时候我也在想，那么说好在一起的人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后来我幡然醒悟，感情原来就是这么脆弱，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忽而惊吓里张远说，天大地大，我们已经走散了，何洛。我们什么时候走散的，我怎么不知道。何洛哭着想挽回这段感情。是啊，到底两个相爱的人是什么时候走散的？明明昨天还在说爱你的那个人，今天突然就说自己累了。我知道几年后张远和何洛会在美国的某个街角相遇，因为青春剧就是这样啊，不是错过就是重逢。有一句这样说，没有一场相遇本身强壮到能使我们不惧分离，但总有一场重逢等在前方，值得我们为之努力。或许不管是在游戏公司辛苦创业的张远，还是远在美国攻读学业的何洛，他们都在为这样的一场重逢而努力着吧。尽管看不清未来对方的模样，但在心里已经勾勒了很多种与他有关的未来。林徽因说，记忆的梗上谁不有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无名地展开，每个人心里都有着无声的情绪难以表达。朋友问，还记得他吗？你说早忘了，可我还没说是谁呢。你默然了，原来那个人一直住在你的心里，尽管不会出现在你眼前了，而我们一次一次骗自己早已经忘了。微博上有项调查，如果再见到那个人你会说什么，只能四个字。有人说好久不见，有人说祝你幸福，也有人说一路走好。我不知道每一个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内心是不是也是无波无澜，云淡风轻。如果我和你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只有经历一场重逢，才能让那时候的离别有个归宿，才不会辜负分开后的百转柔肠。但其实不是所有的离别都有重逢啊，就像《海上钢琴师》里说的，我们笑着说再见，却彼此深知后会无期。就像我们毕业时心里都知道此去经年，后会无期。以前总以为人生最美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人生难得的是重逢。人海茫茫，蓦然回首，总会不经意把很多东西弄丢，还有那些遗忘在时光中的人。也许曲终人散之后，离开的离开，忘记的忘记，然而旋律最好的时候，感谢上天让我们是在一起的。白落梅说，也许我还是当年模样，若一只临水的素梅错失了一段风景，缺席过一片光阴，又或是游荡于凡尘某个小巷，找不到与你重逢的借口。其实啊，命中注定要遇见的人，无论怎样都会遇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像佛法里说，这一世所有的相遇都是上一世的重逢。有些人注定无法逃脱这一世的相遇，而重逢无论早晚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如果久别重逢，我希望你别来无恙。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

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ルジットエスレブ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ング
1: I love you，
3: 我爱你。
1: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喵姐的文字。相处很累的关系，就算了吧。

壁花少年里有这样一段台词，为什么很棒的人总是会选错交往对象？那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只配得上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在一段感情里，女生宁愿拖着，宁愿累着，也不愿意分手。也许不甘心就此分开，也许不想离开眼前这个人，不是他有多好，而是不想再重新认识一个人。可是一段感情需要的是他怎么越看越可爱，而不是他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如果在恋爱中，你经常会闪过和他在一起好累啊的念头，也许这段感情早已变得千疮百孔。闺蜜和初恋在六年后又重新走到一起，交情浅的朋友无一不羡慕。两个人被冲散了这么久，居然能重续前缘。实际上，闺蜜提起初恋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并不多。和好后第一次一起看电影，初恋在电影开始前十分钟收到了兄弟发来的信息，让他去救场。他虽然嘴上说没事不用去，其实心早就飞过去了。没过一会儿，他又问闺蜜自己可不可以去，话都到这个份上了，闺蜜只好憋着闷气让他去了。那天的天气之子，场内全是情侣，动情之处，男生接搂住身旁感动得泪眼朦胧的女友，而闺蜜只能默默拿出包里的抽纸擦掉不知道是被剧情感动还是委屈的从眼角滑落的泪珠。她的初恋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而闺蜜又是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初恋经常教导她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异地之后，两个人视频次数屈指可数，闺蜜不敢贸然打扰，而对方又不够主动。其实她只是想要一个能在她疲惫难过的时候抱抱她的人，而不是跟她讲道理甚至说她不对的人。分手那天，闺蜜沮丧地看着我说，我好累啊，坚持不下去了。那天夜里，一段长长的对话结束了这段关系。可惜吗？没什么可惜的，能重新在一起是庆幸的，但相处太累的关系还是算了吧。你想让他换情侣头像，他觉得幼稚；你想在节日的时候收到他的礼物，他觉得无趣；你想和他聊聊天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多充实精神世界，甚至他会觉得你笑得太大幅度，看起来不够淑女。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次又一次地为这段感情设定时限，无论你默默地改了多少次，依旧没看到他的改变。如果一段感情里你开心的时候远不如单身的时候，那谈恋爱有什么意义呢？每个人的恋爱初衷应该都是找一个旗鼓相当认真爱自己的人，尽管有一堆小缺点，但在那个人眼里是可爱，是孩子气，他愿意一起奔赴一个更好的未来，愿意一起走过山川湖海，囿于厨房与爱。就像积木城池二里说的那样，如果在旁人看来他的不完美之处比比皆是，譬如倔强，譬如害羞，甚至譬如过分的善良，然而我依然爱他，爱他名字里的一笔一画，爱他生命里的一颦一笑。恋爱中争吵分歧不可避免，但好的感情是不会让人觉得累的。如果他给不了你时间，给不了你陪伴，给不了你物质，最后连关心和爱也给不了，那还在一起干什么呢？委曲求全、倍感疲倦的感情是有问题的，而爱情也不会是你生命的全部。如果持续不开心，那就好好道别，奔赴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善良总是会遇到善良的，会肯定你一切的掏心掏肺跟你过日子的伴侣一定会出现的。要相信一定能找到喜欢你的、对你好的人，因为你值得。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大家好，我是吴小武。

0: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幻想你生，常常害怕带你走。

0: 别再放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1: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

0: 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7: 乡亲们，红军红了！
8: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

0: 四川行的一站。
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驶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盱眙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盱眙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4: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5: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6: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0: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游客乘坐竹

0: 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筑筏工李龙贵：
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

0: 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 P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行吗？
8: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7: 啊，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8: 啊，应该差不多。
7: 行，等
6: 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没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6: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1: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 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5: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5: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1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3: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 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

0: 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卖家防务联盟推动集体防御，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娄山关，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怎样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
0: 日本临时国会5号召开，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释放哪些政治信号？

0: 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请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天气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云南、海南等局地有较强降雨，新疆北部需防范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17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军事基地等多个敏感目标。当天早些时候，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人身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5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5号晚，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上勒乌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143人均安全撤离。受此影响，该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法国海军5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山海，
1: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号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5: 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4: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了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切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5: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4: 胡塞武装称，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5: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提供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4: 五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4: 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
5: 三方还在声明当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那么在目前的战争背景下，该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和沙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样分析。
6: 沙特如果能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进行政治接触，这当然是外界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外溢的效应，实际上大部分的地区国家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与沙特签署过这个麦加联合防务

协定的。那么如果也门战事不解决，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就面临介入也门战局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他实际上在尝试启动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如果在也门方向能够实现一定的这种缓和和政治解决的话，那么也有利于伊朗去撬动对美国的这种博弈。

0: 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双方要真的通过谈判来化解这场冲突，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3: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当年这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4: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5: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4: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6: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4: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7: 长征地理名片。
2: 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

0: 第一个大胜。
1: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信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信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2: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呢，像打雨点那个扯着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一时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2: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信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2: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就了我们父亲，我们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所以年年都去看望他。
1: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3: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那个星嘛。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那个一点一灯笼。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4: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弯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4: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5: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1: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

0: 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1: 成年成编写物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十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一万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1: 刘老板，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5: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旅游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0000人的高原小城，单日涌入了约10万名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住宿的压力，县城内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10: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的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那累计妥善安置了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高原小城突然遇到游客潮，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1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12: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

0: 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 我们下午五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0: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晚上七八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0: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木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0: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

0: 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嗯，祁连山的风光吸引八方来客是好事儿，而游客的口碑是一座小城最珍贵的名片。
3: 嗯，
2: 这一事件登上热搜，收获了全网的好评，恰恰说明小城的包容与善意，成为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而基层治理的温情和担当被看到了，更被肯定了。
3: 没错，在收获大量点赞的同时呢，这个事情也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比如说有网友认为哈，假期出行应该提前规划，那两种声音并存，让这件暖心事儿有了更多讨论的角度。
2: 是的，部分游客盲目的跟风出行，不提前规划住宿，无视景区的客流预警，一旦遭遇了困境之后呢，等待政府的兜底。那网友的争议也并非绝对的苛责，自由理性的视角也应该被看到。
3: 嗯，而事实上两者其实也并不矛盾，政府兜底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而网友的反思则是对公众出行规划习惯的一个提醒，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的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加健康。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所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社交平台不少小众网红野景点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无防护、无救援保障。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旅游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切勿擅自进入野山、野峡谷、野河滩等未开发区域徒步、露营、探险，不要盲目跟风网络小众打卡攻略，出行前查询气象、地质预警，遇到降雨天气坚决远离山野沟谷，前往户外要向家人朋友报备出行路线和返程时间，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应急药品，如不慎被困，节约体力，利用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精准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闯，寻找出路，避免进一步陷入险境。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8: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9: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8: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0: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8: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2: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8: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6: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0: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4: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3: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4: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3: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4: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3: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

0: 搞了地局，就得做出这名堂。五六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1: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0: 这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0: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着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潜井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熨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0: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朝着卫星，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孔。
1: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0: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0: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元石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场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场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的世界。

0: 实际上有三个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两次，那个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倾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掩体里面。
1: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0: 岩浆的所以成小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掩体，都可以是小掩体成矿。
1: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0: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2: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1: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3: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都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4: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1年的一页上，他写着：“小盆地是不是也能成大油田？”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5: 感谢收听由中国禁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昨天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首相高市早苗分别出席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并发表施政演说。当天，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在五号的施政演说中，高市就经济、外交、安保等核心议题阐述其施政方向。在经济方面，高市宣称将延续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明确将在不依赖赤字国债的前提下，推进食品饮料消费税率下调。对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表示，高市主推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实为政治操作，旨在捞取支持率以实现长期执政。
4: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两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2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2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
3: 在外交领域，高市称将进一步发展日本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他将日美同盟称作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石，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其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在安保领域，高市明确将在2026年内完成新版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并强化国家情报职能。
5: 围绕我国的安保环境正加速变化，局势日趋复杂严峻，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订。
3: 关于修宪，高市表示强烈期待今后在宪法审查会中超越朝野党派的框架，开展建设性且活跃的讨论。张玉来认为，
4: 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其所谓积极开展跨党派讨论的措辞看似克制，本质上却是以程序姿态掩护其实质性推进。自民党的修宪方针已经明确写入在宪法审查会设置条文起草委员会，制定修宪草案并力争提交国会，其意图是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其聚焦的两大议题，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第九条，其真实目的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
3: 高市早苗政权目前正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通货膨胀加剧、市场对日本债务不断攀升的担忧，以及因去年涉台错误言论而引发的外交争端等。临时国会开幕当天，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动向。
6: 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国会正在审议的那些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法案，而是在这些背后，高市内阁正试图改变安保法制，通过这种方式扩充军备。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再次对亚洲进行侵略。
7: 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很贵，很多人买不起食材，还有很多人会等到晚上便当打折之后再去买。在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生活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国会议员实在太不了解民众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了。我认为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政府购买这么多武器，比如不

0: 断在九州和冲绳部署导弹之类，日本民众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停止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
1: 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
2: 我希望高市政权赶紧下台，希望这个临时国会就成为高市执政的终点。高市政权打算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而且据说这件事通过内阁决议就可以完成，完全无视国会的审议。
1: ですよね。
3: 私実は奈良出身なんですけど。
4: 我来自奈良，作为奈良人，我真的觉得高市早苗当上首相很丢脸，因为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积极推动战争，所以为了日本国民的生活，为了全世界的人们，我希望他现在就下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